0: 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主要集中在歼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灌云北枢纽附近，介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这个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一万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大家可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参与话题互动。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这是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了，租房子也可以用了。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在这里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昨天开始，我的连云港 APP 推出了一个想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新功能。为了这个推广新功能，给大家送来了优惠的这个政策，就是有10000张的优惠电影券啊，可以抢，每张2元，一个人可以抢6张，单场次可以用4张，只要你买的这个电影票单张超过30元就可以用1张。咱们呢还剩这个暑期档是到抢票是到9月18号，暑期档还有一段时间啊，趁着孩子没开学，在这个开学之前呢，还是可以再去带孩子看一看这个电影的，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有优惠这个券，千万不要错过。继续来关注啊，今天的资讯新鲜报。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一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啊，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近日，在山东淄博，一个小女孩在高铁站内走丢，好心旅客将小女孩交给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员把孩子扛在肩上，一边安抚，一边寻找家长。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小女孩和家人团聚。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3: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海州公安紧密结合辖区社会治安规律和夜间违法犯罪特点，多方联动，以打促安，以治促稳，全方位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推动行动走深走实，聚力筑牢，下夜防火墙，守护了主城区浓浓的烟火气。 6月12号晚上，两个飙车的小青年行驶至通贯路，手持偷来的灭火器，对行人进行喷射，随后被民警追得累瘫在地，束手就擒。夏季治安打击行动开展后，海州公安不断掀起攻坚热潮，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尤其是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硬核落实三日必破、十日必清工作要求，坚决做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目前已侦破聚众斗殴等案件26起，抓获犯罪人员44人，命案、性侵、两抢。

破案率达到了100%，十类涉黑恶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7.6%。在雷霆打击暴力犯罪的同时，海州公安没有顾此失彼，面对拉车门和传统入室盗窃行为，因时制宜地建立起健全图侦研判、人员落地、轨迹追踪、线索推送、挂账消耗工作机制，快速提高了案件侦办效率。面对黄赌猖毒犯罪行为，紧密结合清源2024专项行动，主动联合镇街、文体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治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目前已破获传统侵财案件249起，黄赌猖案件88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285余人，追回被盗车49辆，挽回群众损失40余万元。8月11号晚上，海州区举办了国风音乐会，人流量是高达了1.2万人次。海州公安精心部署，认真巡逻，严密防范，有力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圆满进行。下期公安打击整治行动中，海州公安全力强化重点值守，紧盯商场、超市、公园广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天候采取人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常态化方式巡查，遇到突发事件可随时前往高效处置。海州公安分局的有关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天气炎热，室外烧烤摊点、大排档饮酒人员比较多，容易成为口角或者是打架纠纷多发地，继而影响社会治安环境，但是有警察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海州公安竭力强化关键线路巡防，每日出动300余人次警力、80余辆次警车，在16条重点线路的烧烤摊儿、大排档和酒吧一条街等区域巡防，高频次提升了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同时呢，主动联合文体旅、市场监管、住建等职能部门，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抓好社会面治安管控。目前，主城区传统侵财案件和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发案率同比是下降了11.8%，降警情、控发案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此外，为了进一步消除潜在风险隐患，海州公安还大力抓实公共安全监管工作，紧盯出租房、网约房、宾馆、旅店、酒吧、桑拿浴，还有游泳馆、危化品企业等重点场所，有针对性的组织区域集中清查，开展防火灾、防盗抢、防诈骗、防溺水等宣传工作，有力推动了夏季行动向纵深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

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辣耳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联运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

0: 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8: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7: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8: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7: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8: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7: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8: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7: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8: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7: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8: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9: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8: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9: 我说的是拍后面。
8: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7: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8: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7: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8: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7: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 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大头跟同桌打扑克牌，被巡堂的老师抓个正着，没收了扑克。
11: 大头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肯定告诉班主任。没过一会儿，果然班主任来了，直接朝大头他们走了过来。
9: 还差一张红桃三，快点拿出来。
7: 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11: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4: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7: 为什么呀？
4: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7: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4: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7: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上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口水四溅，突然冲向坐在最后一排的王美丽，当场把物理书当中所夹的漫画书给没收了。
11: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惊呼老师成了透视眼。
12: 物理老师悠悠地说道，
9: 物理书我看着都想哭，你居然还边看边笑。
7: 上周末回家，大头又被爸妈催着找女朋友，心里烦呐。这个时候，小外甥女悄悄地过来坐在旁边说，
4: 舅舅，明天我们班开家长会，你去吧。
9: 你们开家长会，我去干嘛呀？你爸妈不是在家吗？
12: 小外甥女儿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说，
4: 嘘，我们老师很漂亮，26岁，上个月才跟男朋友分手了。
7: 大头脸一愣，小外甥女看了看他又说，
4: 舅舅，怪不得你是单身狗了，这都不懂。家长会是5点开始，你呀、晚20分钟进去，你就说你是我舅舅，等家长们开完会了，你再去问问前面20分钟都说什么了，然后呢你就多问问我在幼儿园的情况，拖到7点钟你就说不好意思耽误了老师很多时间，请他吃饭。
7: 大头简直对小外甥女刮目相看，小外甥女上上下下对大头进行了一番打量，然后又说，
4: 舅舅，明天呢记得去理个发，买一件新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再去，不要什么事都让我教。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方就到这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8: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10: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8: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10: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8: 一天晚上，老王去纹身店，豪气冲天地说道，
10: 给哥后背纹个精忠报国。
8: 老王说完趴下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后背巨疼无比，而纹身师还在忙活，他忍着疼问道，
10: 哥们儿，这么久还没完事儿啊？
8: 这个时候纹身师擦了一下汗说道，
10: 大哥你再忍一下，我刚闻到马蹄难去人北望。大头上初一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约架单挑，可放学之后呢，他发现约架的那个同学居然找了个帮手。大头故作镇定地说，哼，打架还给我来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
8: 那个帮手不过脑子地说道，我是爹。
10: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大头直接消失在了人潮人海之中。
8: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10: 是啊。
8: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10: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8: 借我5000块钱。
10: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11: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10: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11: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10: 白小雪问王美丽，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8: 这还用说，当然相信了，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0: 是吗？那当初你男朋友是哪里吸引了你呢？
8: 不是我老公吸引了我，第一次去他家，看到客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挂钟，上面镶满了宝石，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这不是一见钟情吗？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大头又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性不足的老问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孤零零的一份蛋炒饭拍照发给了老妈。
8: 一会儿老妈在微信当中回复说，不错了儿子，你爸回老家了，我中午就吃了半碗剩饭。
10: 可是没过多久，大头看到二姨在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有一堆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笑得最开心的那个就是老妈。今天大头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同事问他，
8: 哟，难道彩票中奖啦？这么开心。
10: 我的女神终于同意跟我约会了。
8: 切，每次说同意都放你鸽子，你还信呀？
10: 看同事不以为然的样子，大头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千真万确。
8: 哦，那恭喜你哦，进展怎么样了呀？
10: 我看到他在约会的地点等我，我就回来了，终于放他一次鸽子，报仇雪恨的感觉真好。
8: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10: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比你小啊。
8: 我让了他三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10: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三招，我也让你三招，行吗？
13: 一天，儿子从外面回来，对老王说，
14: 爸爸，外面有一个老爷爷很可怜，他一直在外面惨叫，所以你可以给我10块钱吗？我想给他。
10: 老王一听特别高兴啊，乖儿子，从小就有同情心，值得表扬，要10块钱是吧？来，给你20。
8: 儿子拿了钱刚想往外跑，老王又问，哦，对了儿子，那位爷爷

0: 爷是怎么惨叫的呀？
1: 老爷爷叫冰糖葫芦。
2: 王美丽当过两年幼儿园老师，有一天班上一个小屁孩中午不肯睡觉，在床上翻跟头，结果刚发的苹果一下子掉进了床边的垃圾桶里。王美丽在旁边假装没看见，想看他到底怎么办。
0: 只见那个孩子把苹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跑到王美丽跟前，很无辜地说：老师，给我啃苹果皮儿。
2: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0: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2: 结果第二天有四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

0: 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5,000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 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4驱高配版本， 带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 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 20年上牌吉利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 灰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 21年比亚迪宋MAX 1.5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19年比亚迪宋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 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21年上牌别克君威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5.8万公里， 全车原版原漆， 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20年奥迪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 全车仅有3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9年奥迪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 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4年宝马325 长轴运动耀夜版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 全车原版3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320 短轴M运动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2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 18年宝马320 短轴运动耀夜版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 17年凯迪拉克ATS 2.0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 四驱版本 2.0 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2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 19年320 长轴M运动 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 17年奥迪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 18年奥迪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 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1: 好的，感谢程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有会多长时间下来呢？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2: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嗯，好的。
1: 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6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2: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1: 嗯，差不多。

0: 这两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对，是的。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
1: OE
0: 蛋糕，赣榆电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2: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0: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2: 手动挡的，
0: 嗯，
2: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啊，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
0: 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程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000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2: 那大家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我们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
1: 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嗯，
0: 明白了啊。好嘞，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
0: 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3万公里，然后请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好的，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000-3000，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他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我看了一下，我们大宇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 2.5 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3万左右，3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还好。
0: 但是它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它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
1: 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万这个情况，是的，1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好的，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XT5高配。 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0: XT5
2: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四驱两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四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呢，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A645高功100,000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2: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2: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张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3: 哎。
2: 你好，
3: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2: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3: 是二零年上牌。
2: 20年上牌的号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3: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2: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3: 黑色，对。
2: 嗯，里程多少了？
3: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2: 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3: 7万块钱左右是吗？
2: 对，是的。
3: 好的，
2: 好吧，好，
3: 谢谢。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哦，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咕叫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陈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五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说那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边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 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2017年九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的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您好，是您，您请说。
3: 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1: 里程多少啊？
3: 里程有13万多了。
1: 里程13万多了。
3: 嗯。
1: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

0: 哎，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1: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程老师？
1: 嗯，好的，10万公里的二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孝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他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程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7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程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程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 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这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的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蔚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那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统一时间再会。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
7: 那就是手机。
6: 哎，的确是，这手机现在真的是人手不离。
7: 哎呦，你知道吗？就到每个周末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会自动给我发送一条暴击推送
6: 啊。
7: 屏幕使用时间的周报数据，
6: 哎，我这儿也有。哎，
7: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屏幕使用时间？
6: 我不敢打开，有一种偷感，有一种愧疚感。
7: 哎，我也不敢打开，好巧哦。
6: 哎呀，这怎么说呢？
7: 就是它那个指数吧，就高高的放在那里，让我觉得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那么做，
6: 无言以对。
7: 对，无言以对，却要还是如此。
6: 哎，其实大家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发现了自己对于手机的这种依赖，但尽管如此，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但也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
7: 哎，我自己知道自己离不开手机，但是我看到他推送给我的报告那个准确数字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就触目惊心的感觉。24小时的日常当中，居然啊是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使用屏幕，就尤其是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假期里、周末里，这种周末一增多，瞬间就能够拉升平均值一大截。
6: 哎，想问大家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每天有多少小时花在手机上吗？可能有人会说了，说现在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手机，这数字惊人也很正常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总结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核对表。
7: 嗯，大家可以依次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稍后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当中来对号入座，看看你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 大概是多少呢？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个我们俩的自我小曝光
6: 啊。
7: 现在我要邀请张小白同学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
6: 嗯，可以拒绝吗？
7: 不能，这是首先我们要先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6: 好，
7: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众的情况。
6: 嗯，
7: 哎呦，张小白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据我了解
6: 啊，是吗？
7: 啊，你的日均使用屏幕时间是8小时4分钟。
6: 嗯
7: 嗯，相对来讲，你看每日白天12个小时，他这是基本上
6: 8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
7: 对，来你看一下我的，
6: 哇哦。10小时35分钟，
7: 但是我还没有到12小时哦。
6: 你还挺满意呗，对自己这成绩。
7: 你要知道我每天这个工作呀非常的忙碌，从
6: 早晨，不是咱俩工作不一样吗？
7: 关键是我从早晨6点钟开始，可能这个手机屏幕就需要亮起了。
6: 谁不是呢？
7: 所以他就拉长了呀，比一般人拉得更长。算了，也别解释那么多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水平吧。
6: 你就不要脸红了呀。
7: 我们俩综合一下，平均水平就是每天使用9个多小时。
6: 这是我俩的平均值，但代表大众。
7: 对，所以啊，我们俩基本上都是手机重度依赖用户了。
6: 是。
7: 那我们马上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检查自己是不是重度依赖手机。第一条就是每天上网7小时，社交网络 APP 使用时间2小时以上。
6: 哎呀，这点我已经占了，画对勾。
7: 哎，等一下，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是屏幕使用时间哦。
6: 对。
7: 但基本上我们打开屏幕，打开手机，那就是打开微信，打开朋友圈，打开某音。
6: 对啊，所以还有一条啊，大家来针对一下，这个每隔10分钟就会不自觉的瞄一眼手机。
7: 你在针对谁？
6: 又是打对勾的一项。
7: 对，而且关键是你自己在专心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吧，你有的时候也会瞄一眼手机，就手机放在旁边，它也没有消息。
6: 嗯。
7: 然后你会点开，用这个右侧键点开屏幕看。看一眼，哎，没有消息，然后你会心想，哎，是微信卡住了吗？还是我没有打开这个系统，它后台没有更新啊？
6: 甚至，
7: 哎，我点开微信看一下吧，有没有最新的内容？让它转一转，好，转到最后没有消息，我会内心想，我这么不忙碌吗？
6: 对，
7: 没有人联系我吗？
6: 甚至因此会觉得很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于是就陷入到了自我否定、自卑、沉迷的这种状态。
7: 那是你吧？醒醒吧，醒醒吧！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转啊！
6: 我说的是，
7: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说谁是大众？
6: 大众？
7: 谁叫大众？谁姓大？
6: 我姓大。大众是我哥。
7: 明白就好。另外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睡醒之后，你第一件事会干嘛？
6: 找手机啊。
7: 找手机。
6: 对，
7: 你像张小白的话，这个习惯我记得你之前讲过，就是大概睡醒之后你会拿起来手机稍微刷那么几分钟，然后自然而然的起，是吧？
6: 醒神儿。
7: 我不是，我睡醒之后，哎，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是很硬核的起床。好，这不是要去刷牙了吗？
6: 嗯，
7: 那不行，那我得拿着手机一起，
6: 嗯，
7: 刷牙的同时看一看昨天啊某帅哥这个 PK 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哎，
7: 回味一下前一天的状态呀。
6: 哎呦，
7: 就大概这种进度。
6: 好。

0: 靠物理闹钟，
1: 是。
0: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低头一看，手机永远在手里，
1: 基本上它不能离开我的手。
0: 而且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会想，哎，必备的东西我有没有带手机，大家现在想的都不是说我有没有带钥匙，是我有没有带手机。
1: 对，就是感觉这手机只要在手一切都能够解决。
0: 对啊，真有这种体会啊。那我们刚提到这些表现当中，如果说大家符合两样或者两样以上，那你可能注意力就难以集中了，这个容易变得虚度时间，无所事事，同时可能自己内心当中事事懒得改变，而且睡眠质量也会有所影响，会变差，情绪呢会变得更加的焦躁，这智商也会变低，记性也会变差，
1: 所以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焦虑啊，甚至是有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出现。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的。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快速的先来做一个对号入座，先来自检自测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手机重度依赖的情况呢。
1: 还有两个标准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就是想不起来最近一次深入思考，而不是看别人的评论观点是什么，结论是什么。
0: 嗯，就是不是直接看别人的评论，而是让自己去充分思考。如果你回想的时候发现，哎，上一次深度思考好像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那很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
1: 是，还有一点就是很久没有专心致志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了，中间呢没有分神想着手机等等，这种情况就很难进入到心流状态。
0: 心流状态就是专心致志的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这件事情可能是你的爱好，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方向，比如说做饭啊，又或者是画画啊，唱歌啊，只要是任何的爱好都可以，你可以回想一下多久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心流体验了。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选项都是关于手机重度依赖症的，大家可以一一来核对，如果你占据了以上的2/3，那么很有可能你已经非常依赖手机了。
0: 是的，这些症状其实就刚好更多的针对正值青壮年的成年人，其实仔细想想可能触目可及的人群当中男女老少无一例外。所以啊，在稍后自检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手机过度依赖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远离手机，放下手机，稍后都会来一一解锁。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上一时段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罗列了手机重度依赖症的核对表。
3: 嗯，
2: 我个人就发现呀，我这打的对勾挺多的。
3: 嗯，
2: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状态怎么样。
3: 我估计可能无一幸免吧。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家里串门的时候，家里的长辈总是会不满小辈，尤其是年轻孩子，就经常会说，哎呀，你看看，一心都扑在手机上，这饭顾不上吃，天儿顾不上聊，人人都只抱着自己的手机，那手机里面有花啊。
2: 哎，结果呢，当我们开始孝敬长辈的时候，送上对老年人很友好的智能机，这设置好之后啊，小视频各种操作，然后呢就会看到啊，非常友好的随意可以刷了，这电视剧自动播放，一口气能看完它，完全没有广告。他们呢也开始废寝忘食了，这老辈儿们也沉迷手机了。
3: 是，我看着我奶奶每天团购然后还刷短视频，我真的觉得人家比我玩的还溜呢。
2: 哎，你看这每个成年人都在约束自己的孩子，可是自己都这么上头难以自拔，又怎么能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啊。
3: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的是从小到老，小可能到五岁，老的话可能得到八九十。
2: 我觉得啊，这五岁都说的有点大了、现在小孩们两岁自己都开始会拨了那个 iPad 了，
3: 就意思是现在大家都是不舍昼夜废寝忘食，抓紧一切时间在玩手机玩上网。
2: 那可不是吗？其实你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少都对自己使用手机上这件事儿上、有一些反思。
3: 嗯，
2: 可能会想说，我们为什么比想象当中还要依赖手机呀、
3: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降低如此夸张的手机依存度呢？
2: 还有就是可能会反思智能手机所代表的信息时代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3: 是的，我看到很多学者其实也在研究相关的一个领域，了解相关如何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又或者如何去放下手机，归结其带来这种影响的原因。首先我想说一点，可能我们对于手机重度依赖的原因是来自于本能的一种召唤
2: 啊、
3: 你要知道，你看人类进化，你看过那个进化的演变图吗？
2: 看过。
3: 它是经历了漫长的万年时光，
2: 对，
3: 但它其实还是保留了天性当中的比如说战斗啊或者逃跑的本能。
2: 嗯，
3: 就潜移默化的成为身体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2: 是，
3: 这身体呢它会优先考虑处理这些什么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推迟其他一些包括什么身体自然机能的反应敏感度，就比如说食欲，还有打瞌睡，包括社交需求等等。
2: 哎，随着现代人的这种压力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哈。
3: 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吗？
2: 我们

0: 而会承受来自于生活工作上各种挑战各种困难，
1: 嗯，
0: 持续不断的加码的这种种种事儿吧，也会让人这种心态不自觉的就失衡了。
1: 对，它就会让身体频繁的发生一种误会，
0: 哦，
1: 它会陷入到不停歇的战斗或者逃跑模式，
0: 嗯，
1: 那身体绝大多数的能量可能都被集中在这上面，就会忽略其他正常的需求或者身体的一些求救信号。
0: 那如果没有刻意的去调节的话，要么就是不停歇的内卷战斗，一直处在这种高压疲惫的状态，要么就是深陷手机的这种奶嘴乐的安慰当中啊。
1: 哎，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奶嘴乐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概念也挺火的，
0: 嗯，
1: 就是现在每个人好像对于手机这件事儿，明确已经意识到了我应该离它远一点，但是就是想逃避问题。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很有用啊。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啊，都会恶性循环往复，直到身心呢都空虚，甚至是啊整个崩盘了。啊，对于手机上瘾最大的因素就是它顺应了我们本能的一种召唤啊，因为我们身体需要它，甚至是就像是兴奋剂一样，既刺激又兴奋，身体会越来越上瘾。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奶嘴乐，又叫奶头乐理论。其实这是有段时间特别依赖手机的时候，我去了解相关的内容才发现的。就是它这个奶头乐理论呢，大意是说资本为了掌控更多的资源，它会产生出很多娱乐活动来安抚底层人员，让他们沉迷其中。那手机不就是一种娱乐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可能开始去调控自己的状态，能够发现手机对你的一些生活影响，就是你欲罢不能离不开的那种感觉。
0: 嗯，再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被刻意的抢夺的注意力。怎么说呢，就是不少跨时代的技术创新啊，产品升级啊，你看近年来这个商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吧？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成功的抢占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还有时间，这个杀时间的利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嗯，不管是用手机干什么，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消磨时光。所以呢，对于这些一些成功的商业奇才来讲，重要的可能不只是技术理念、产品、行业战略，而是他们啊都不约而同学会了利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人类的本能，再加上一点安慰、刺激、快乐、兴奋，造成那种新鲜的多巴胺，大家就会自助上头。
0: 所以啊，一旦习惯了高水平多巴胺的这种爽，人就没有动力去做困难的事儿了。
1: 嗯，大脑呢会对高多巴胺产生一种耐受性，那你再次刷更多才能够获得，你不刷的话就会无精打采，而且很难做得动那些分泌多巴胺少的事情了。就好比说你刷短视频，你刷一阵以后，你觉得哎呀稍微有点累，放一会儿手机，那你下次再刷或许就需要比刚才刷的时间更长来获得相同质量的快乐。
0: 是的，就好比是你吃完一块糖，你再吃甘蔗，很难感觉到甘蔗的甘甜。
1: 嗯，
0: 不是甘蔗不甜，是因为糖块太甜了。
1: 哇，你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其实我最近还看到一个高转微博，就是一位小学班主任，他呢搜集了班上孩子玩手机一个月的数据。
0: 哦，
1: 他呢是班主任，班里一共有80个人，有教师孩子12人。连续一个月的网课之后呢，开学就进行了测试，结果很有意思啊。一是老师孩子不是一共有12个人吗？有2个孩子在网课期间可以每天玩手机大概半个小时，其他孩子除了网课用，其他时间其实是不怎么摸得到手机的，即便是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那这些孩子在经过一个月的网课学习，成绩上基本上没有太多下滑。
0: 再有呢，就是这27个孩子成绩明显的大幅度下滑了。这还是班主任极其负责上网课的情况之下，这类孩子啊有一个特征是没人管控，家长呢即使在这个身边不管孩子啊，这个在开学之后将这20来个孩子进行谈话的时候，就发现有9个孩子将会直接掉队，能回到正常学习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1: 嗯，
0: 那9个人当中呢，有2个是深度痴迷游戏，另外7个是刷短视频把大脑习惯刷掉了，那无法有效的正常学习了。那根据这班主任的观察呢，上课状态极差，短视频算法那种快速满足不停爆点的方式，直接让这些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听课效率也是差到了极点。
1: 是，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好多放开玩手机刷短视频的小孩直接是把大脑刷挂掉，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正常学习。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反映出了我们身边很多成年人 也是同样的现状。你长时间的玩游戏玩手机，你就很难再去专注的进入到工作状态，
0: 是，
1: 甚至你都很难开始行动。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手机依赖这个问题，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实用的摆脱手机的一些好方法。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会不会没有手机就焦躁就不安？
6: 你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刷微信，上厕所也要带手机？
7: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可能对于手机依赖度就太高了。根据一则调查显示呢，75%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90后更有60%是严重患者。手机依赖情况特别严重的，不仅会导致颈椎病、干眼症等等，还会让你疏离身边人，感觉到孤独。
6: 这是病，得治。
7: 如果大家也有高强度的手机依赖，那我们赶紧来默默学习吧。
6: 哎，手机依赖症，你确定你没中招吗？赶紧来看一看啊。就是你是不是一刻不见手机就会感觉到心慌慌？
7: 哎呀，我手机去哪儿了？我刚明明拿在手里的，我放哪儿了？哎呀，我手机调成静音了，我找不到，怎么办呀？
6: 怎么办呀？
7: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刚刚是不是放到了卫生间马桶上？
6: 这不就在你手里呢吗？
7: 啊，有可能，很多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否会经常的不自觉的去摸一下手机，去确保它是不是在身边？
6: 哎。再有啊，你是不是睡前最后一件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7: 拿手机先把闹钟关掉，然后刷一刷最新的动态，看一看朋友圈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和我一样睡得很晚，再来打开某音，哎，了解一下最新的讯息。反正不管是睡醒还是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拿手机或者放下手机。哦，终于没人联系我了，哎呀，这一天的公务终于是处理完了，放下吧。
6: 再来看看你是否当手机信号不好无法上网的时候会变得暴躁易怒。
7: 我这手机没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通讯公司的问题？
6: 手机还能没信号，简直太崩溃了。
7: 对，我这手机可是高端机啊，怎么回事？
6: 是的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7: 又或者你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你每天拿着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电量焦虑，时刻害怕自己手机没电，没电的话我还和世界怎么去发生联系呢？
6: 要不说呢，其实根据调查数据就显示啊，超过80%的大学生存在着手机依赖症。很多这大学生啊，日均使用时间是超过了5个小时。
7: 5个小时那算是

0: 呀，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不一都已经曝光了自己，我是人家的两倍呢。嗯，其实啊，长时间的玩手机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睡前玩手机、关灯玩手机，会大大损害我们的眼睛。
1: 嗯，那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其实我们大家会多多少少有所感觉，就是老玩手机盯着屏幕，它这个屏幕又大，现在对吧？这屏幕亮度又高，这屏幕上集中了太多资讯了，你就目不转睛的看着手机，你就眨眼次数你就会减少，然后眼泪呢也就分泌的减少了，这眼睛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特别干特别累，然后甚至会有一种刺痒的感觉，
0: 这其实就是干眼症。
1: 哎，对，
0: 哎，这最近这两年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患干眼症的，
1: 随包带眼药水
0: 啊，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1: 对，
0: 而且我现在你说着说着我都在闭着眼睛好好的来
1: 感受
0: 一下，我觉得有点干涩。
1: 是，你看这干眼症还有什么呀？就是刺痛啊、流泪啊、畏光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你就要注意一下了，看自己是不是干眼症啊。
0: 还有就是网上热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什么？或许除了这个高速发展、快速接收的信息之外，那就是每个人都收获的诱发近视加深
1: 啊！一人戴眼镜啊，现在这近视率确实是非常的高。那长期沉迷于这种电子产品，像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眼睛都还在发育过程当中呢，长时间近距离的玩手机，肯定会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出现，那就会形成或者是加剧近视眼的发生。
0: 嗯，是的。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长时间玩手机，特别是在颠簸的车上低头玩手机，会对眼睛的结膜造成伤害，容易诱发结膜炎。你看，长时间如果说保持一个固定低头的姿势，就会容易让血液流向眼睛，会导致你的结膜血管轻度充血，睑结膜呢容易发生轻度乳头增生以及形成绿泡等等，这些都是专业上的一些表达和知识了。起初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眼角皮肤发现了潮红、湿润、结痂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注意，那就会诱发结膜组织的慢性炎性的病变，造成慢性结膜炎。
1: 还有啊，就是青光眼，这词儿大家并不陌生，是吧？
0: 嗯。
1: 但是长时间的盯看着手机啊，尤其是在昏暗的环境下，这瞳孔处于放大状态，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眼压升高，然后呢，就诱发了这个青光眼了。
0: 是的，
1: 你长时间的关灯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那这对于视神经啊，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严重的青光眼还会导致失明呢。
0: 嗯，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于眼睛的一些伤害，还没说身体上的呢啊。那对于眼睛的伤害，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戒掉玩手机的这个坏习惯。但如果说自制力比较差，又或者是真实的需求，那怎么把手机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小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逐步的下调我的屏幕使用时间。下一次再曝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数据一定会发生改变。
1: 好，
0: 而且大家每个小时，哎，间隔的时候你可以活动一下嘛，你还可以趁机放松筋骨，活动活动，跳跳操什么的。
1: 哎，再有啊，就是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可以打开一盏床头灯，或者是光线柔和的台灯啊，你最好不要在这种黑暗当中玩手机，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这个护眼模式或者是夜间模式，我们可以用起来啊，把这个手机的亮度适当的调低。
0: 另外就是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不要太近，建议是30厘米以上，这个手机屏幕的字体不要太小。我刚刚在跟大家聊那个屏幕设置时间的时候，我就悄悄的给自己设置了一下屏幕距离。你手机是可以设置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当你的距离离眼睛过近的时候，容易损害到健康，那么手机将会开启屏幕保护，会开启一个自动提示。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稍稍的缓解一下用眼疲劳。
1: 是，还有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坐姿或者是躺姿啊。你像有些人喜欢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玩手机，葛优躺啊、侧躺啊，这样不仅对视力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颈椎啊，还有这个脖子的一些健康。
0: 嗯，另外呢，一旦大家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发现眼睛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那一定要去及时就诊，不要拖延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手机，对于手机的各种依赖啊，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手机已经是成为了极为普遍而且不可或缺的存在。
4: 但是随着使用时长的这种增加，手机好像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一些影响，对吧？
3: 嗯。
4: 那时刻关注手机，生怕错失任何一条消息，只要这个 APP 有弹窗，无论感兴趣不感兴趣都会下意识的点开，没有手机好像浑身不得劲儿。
3: 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意识到手机依赖对于个人的一种影响和变化，所以大家都在下决心就是戒掉这种依赖。
4: 嗯，对，在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什么某伴的小组里头，有什么反技术依赖小组，什么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啊，有上万名的网友加入到了手机依赖戒断的这个队伍当中。
3: 对，他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和手机戒断的打卡计划。那想要戒断手机，大家都尝试了哪些方法，你也来听一听啊，或者可以了解一下哪种方法是最容易失败的。首先先来说一个戒断方法，就是卸载手机当中易上瘾的一些软件。那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呢？
4: 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帖子当中的调查，有94%的网友对这个方法表示失败了。
3: 对对对，大家是对这个方法使用率最高的，但是失败的情况也是最普遍的。另外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方法，就是你来设定你的手机使用时长。
4: 嗯，就每天呢看这些娱乐功能的这个手机软件啊，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有点恐怖了吧，你像我现在这个水平，我就给自己设置不能超过7小时。
4: 人家说的是这个娱乐功能的软件，
3: 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软件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吗？
4: 就是
3: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它直接列为工作，当然备忘录我是列为工作的。
4: 嗯，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
3: 是吧，
4: 但是好像任何一个软件都和这个娱乐有很亲密的关系。
3: 对，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就这个方
4: 法。那我下载10个，每个设置1个小时，我是不是就可以玩10个小时？
3: 你错了，你就像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全是娱乐软件，那怎么办呢？你就设置屏幕使用时间，设置7个小时，然后到7个

0: 小时的时候这屏幕就打不开了。但是这种方法要针对那种比较自律的人，还能拿捏自己的人。最可怕的是，你像刚刚我的手机设置了这个屏幕距离时间、距离长度，张小白就告诉我，你赶紧把它取消吧，你看看多影响啊。
1: 对，明明你要看手机了，他啪给你弹出一个屏幕来，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距离太近，已经给你锁屏了，你说你急不急？
0: 我倒是没那么急，但关键是如果你轻易的就把你设置好的取消了，那这个方法你大可不用也罢。
1: 那这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呢？88%的网友表示不咋好用。
0: 对，使用频率也很高，放弃的几率也很高。
1: 还有一种啊，就是使用锁机软件。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叫番茄 Todo 啊，什么 Forest 这样的一些软件哈、它都是可以帮你锁机的。
0: 还有像我刚刚用到的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对于屏幕时间的要求，其实它也偏向于锁机软件，因为你一旦超过那个距离，它屏幕就会给你锁掉，你原本正在查看的一些信息，它就直接被关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软件有一种先天的敌意。
0: 对，我现在觉得你对于放弃手机依赖这个问题也有一种敌意。
1: 我就在想，如果我手机被这些软件锁了以后，我怎么支付啊？我怎么工作呀？我怎么联系别人呢？
0: 哎呦哎呦，张小白，看看
1: 我还有好多正事要做呢。
0: 哎呦，这真是一个每天都有正事的人啊。还有
1: 一个，所以从我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那到底有多不可取啊？88%的网友说自己做不到，
0: 做不到，对对对，
1: 臣妾做不到啊。
0: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关闭软件的非必要功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每个软件都在给你推送？而且每个软件都在通过大数据研究你，知道你的喜好，都给你推送的是你喜欢的内容。它不停的推送，你自然就会不停的点开，你会激发你的好奇心，激发你的欲望，你就会了解，哎，这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那谁谁谁和谁谁谁又离婚了？
1: 而且它会弹出那个通知框。
0: 对
1: 对，所以我手机从来是不会打开这些的。
0: 是吗？
1: 对，我所有的软件全都关闭通知。
0: 你好棒啊，我都是默认设定，所以我每天通知挺多，挺烦的。
1: 我从就是开始使用一部手机开始，我就开始设定了，只要加一个软件，我就会点不允许通知。
0: 哇，你好棒，一会儿我也要设置一下。另外就是大家需要思考我们手机的使用目的，就是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稍微停顿那么一两秒，你就思考一下，你这一次拿手机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看看。
0: 那就是没有目的，是吧？
1: 跟手机培养一下感情。
0: 手机需要你培养感情吗？他已经跟你的感情建立得非常深厚了。
1: 他想我了。
0: 好吧。还有就是你可以做其他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像张小白说的啊，如果说健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是不是会相对比较专注一些？
1: 对啊，你健身的时候你俩手都站着，你怎么玩手机呢？
0: 对，但有些人啊，他在脖子上挂了手机啊。还有人转换成听的模式，就大家真的绞尽脑汁来帮助自己去解决这些手机障碍。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机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线，无形的力量，它一直在勾引我。
0: 对，就是
1: 坏家伙。
0: 哎，但凡你不用手机了，你都会想着，那我用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来替代手机吧。比如说什么手环啊，最常见了吧，健身房也有很多。还有电子手表啊，美其名曰我用它来接电话，我用它来看时间。
1: 那确实是啊。
0: 但关键现在那些电子手表啊，它这个功能那是相当
1: 的
0: 丰富。哎呀。连短视频都快能刷了，
1: 哎，好像有的还真能刷，
0: 是吧？还好我没买。还有就是，你可以使用电脑网页端来替代手机的手机端。
1: 不是，你说了这么多方法，我怎么最后感觉大部分方法网友都试了以后觉得不成功呢？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摆脱这种手机的依赖情况呢？
1: 那我真说我的心得了。我的心得就是，拿起手机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用手机本没有过错，但是长期的依赖手机、沉迷手机，在手机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那就很有过错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虽然我这个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确实是挺长的，但凡使用就挺长，但是但不使用，假如说遇到一个周末，就是完全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不需要考虑说有没有人会给你发消息的那种情况，放下它，投入到你喜欢的事情当中去。我有一次真的沉浸下来去画画，画7-8个小时，画到晚上11点都睡觉，睡觉早晨起来接着画，那两天我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估计两天加起来也就2-3个小时吧。
1: 确实是，你看为什么我们总是依赖于手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更有趣的事儿。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件让自己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的话，那你不可能还拿着手机。

0: 而且你看，我特别羡慕有一些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他们现在有运动的好习惯，
1: 哎，
0: 不管是打羽毛球，还是去
1: 跳广场舞，
0: 打网球，还是跳广场舞，还是去游泳，
1: 嗯，
0: 都是好习惯。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手机都是远离自己的，
1: 对。所以你看，并不是说这手机粘着我们就是不撒手，其实当我们想撒手的时候，只要找到比它更好的那个吸引我们的事儿，那还是能够跟手机分手的。
0: 关键就是主观意识上你不能抗拒戒断手机，主观意识上你要有想要去调整的欲望和变化。
1: 怎么说着说着我感觉好像
0: 在说你，
1: 这是在说手机和人之间的这个恋爱关系啊？怎么
0: 啊，手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紧密了，
1: 相爱相杀呀。
0: 反正我觉得你就不是特别想戒断手机。
1: 对呀，因为我用的都是干的是正经事儿。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这话你也不脸红，年纪这么大了光天化日的，
1: 脸皮厚有什么可脸红的。
0: 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手机这个话题，其实跟大家的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号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 5 4 5 3 1 2 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 5 4 5 3 1 2 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一万将近12000哈，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
0: 嗯，
1: 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一万，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
1: 对
0: 万达。

0: 程吧。但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公底房嘛。但虽然是公底房，可是这个公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新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公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公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二期，它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它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
0: 但
1: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域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十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域，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啊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0: 对
1: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仓务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哈，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

0: 房子，小一点平方的，八九十平方，一百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1: 要
0: 三四十万就可以选择到，
1: 三四十万。
0: 对，
1: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六七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0: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1: 恒大名都
0: 啊，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1: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0: 7000，
1: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六七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六七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六七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0: 7000都可以买得到。
1: 哎，对，六七千你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0: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000-9000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1: 审美也会更在线。
0: 它没住几年，
1: 哎，
0: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近景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0: 是的，
1: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
0: 是的，
1: 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0: 是的，或者是下次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我就去九月府在8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许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1: 明年一季度。
0: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它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0: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他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1: 没有
0: 感
1: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0: 也还好好吗？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吧。
1: 你看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哈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花儿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1: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0: 就没苦硬吃呗。
1: 好吧，
0: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1: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咯，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0: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
0: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静静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后续八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1: 好喝。
0: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嘛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他也有房子，他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
1: 对、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嘛。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110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好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1: 好，
0: 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哦，啊，2室2厅哈，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嗯，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

0: 龙王四龙，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1: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0: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1: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莲今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0: 它还是四楼了，也不错嘞。
1: 是啊，
0: 嗯。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1: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0: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1: 对，
0: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1: 说你的海莲今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呢？选什么的？
0: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修，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1: 这就是很多仓务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也可以啦。
1: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1: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0: 很好
1: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危。
0: 但我说实话，海莲今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1: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0: 你就是属于
1: 是以刚需为主。
0: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2、3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1: 不聊了，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仓务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底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底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0: 一定是。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0000，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2栋楼吗？
1: 是的，
0: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0000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因为它会20000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0: 有的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1: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
0: 置，中心景观带
1: 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0: 也很正常。
1: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 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哈，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0: 君悦财富，
1: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0: 你来谈吧。
1: 对，电话来聊。
0: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1: 还有恒瑞御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
0: 的，
1: 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1: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御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0: 有，
1: 它有样板间，
0: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1: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御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0: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1: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看各位吧，
1: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0: 对，
1: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3副小，外国语，然后
0: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1: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御州府， 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0: 你们关注
1: 一下，
0: 对
1: 对，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0: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1: 是的，有一楼的，
0: 对。
1: 嗯，一楼的大高层，
0: 但可以砍价呀。
1: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0: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1: 那你还没去看？
0: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1: 下午要直播吗？
0: 嗯，不然走啊。
1: 明天吗？
0: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1: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0: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1: 他就没喜欢楼层。
0: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1: 它一个一楼，还有
0: 装修好的，
1: 还有一个
0: 装修好的，
1: 还有一个是三十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0: 三十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就楼层比较高的，
0: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1: 三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方，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0: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1: 对，有点大，
0: 嗯，
1: 所以要看的话
0: 回头再
1: 看一下那个。
0: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1: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0: 而且
1: 包能买到。
0: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1: 价格包你满意。
0: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1: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0: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小区来着？
1: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0: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一二三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1: 有朋友说
0: 也可以来聊，
1: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0: 可以啊。
1: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0: 70多万都算少。
1: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0: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1: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0: 就是各种算下来。
1: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0: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在三楼，
1: 是的，
0: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1: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0: 对呀，
1: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0: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1: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0: 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1: 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
1: 样板间好卖，
0: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1: 样板间好卖，
0: 其实是
1: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0: 你看孔望书院的上叠，
1: 要买
0: 孔望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 那个播去那个播过这个这套房子，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0: 不容易过时的，
1: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一二楼带院子，
0: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1: 可以穿层。
0: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1: 还有个车位。
0: 还有个车位，
1: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0: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

0: 我你看一百，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1: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0: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底，你不要看他148平，但他家那个上底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1: 因为他有露台，
0: 对，他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他上碟他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他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他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
1: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1、2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数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0: 还有不到1万的，
1: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当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5: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3: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观景游玩。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这个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我们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啊。
0: 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宝嘉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
1: 是的，
0: 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其实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1: 对吧？
0: 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8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8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在这两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0: 就是这个8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的。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8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8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 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二期、三期，那我们三期现在已经增加了酒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0: 对，我可以住民宿，
1: 对
0: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1: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0: 每一间
1: 都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0: 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十二三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 A 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0: 哎、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0: 哎，
1: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二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0: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0: 对，
1: 然后后来呢，
0: 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0: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0: 还有、哎、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
0: 这个、
1: 是的、
0: 哎、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大河，
1: 可以非常壮观、
0: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比如郁州山、苍梧山，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开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那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

0: 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啊，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18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18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之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0到605，它这个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
0: 哎，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0以下呢？
1: 对，
0: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在二维间。那得有可能我们对大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1: 对，因为当时大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0: 啊。这个在二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上海港城啊，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1: 是的，
0: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1: 是的，
0: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非常漂亮的神鹰石，是吗？
1: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0: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1: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0: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1: 都可以一览无遗。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0: 哦，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1: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0: 的确是啊， 海上云台。

0: 山沙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
1: 是的，
0: 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1: 是的，
0: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1: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十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0: 哎，对。那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1: 对、
0: 啊、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善仙山、的的确确啊，
1: 是的，
0: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是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起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起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1: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0: 更加壮观，
1: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起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0: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对，
1: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0: 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1: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起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0: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的。
1: 对， 对，是的，
0: 是名副其实的
1: 望海
0: 望海楼。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还有一个庵，
1: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起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0: 哦，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1: 对，
0: 对，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起寺是两个概念的。
1: 对。
0: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的特别美好
0: 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1: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
0: 就
1: 是
0: 变成
1: 了，对，
0: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1: 的
0: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夹岸，
1: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云港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质
0: 啊，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1: 作用，
0: 对。 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
1: 是的，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的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
0: 哦、我们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1: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
0: 高空体验。
1: 对，
0: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1: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类的这个项目
0: 哦，每个人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体验。
1: 对，
0: 安全嘛，还是这个
1: 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0: 啊这个
1: 帮助你
0: 去来保护的。
1: 对吗？
0: 对，
1: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0: 哦，一起来。
1: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安全是第一。
0: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是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
1: 对，
0: 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吗？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老中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1: 对吧？
0: 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吧？
0: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
1: 对，
0: 是吗？
1: 当然。
0: 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1: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上线走一遍。
0: 哦，我们自己先体验一遍，
1: 先走一遍，有任何问题我们是作为第一发现人，然后去解决掉、处理掉。
0: 哎，看这个是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个比说什么话都有用啊。
1: 对，
0: 我们自己先体验一下啊，如果合适了，我们这个游客再来玩。
1: 对，
0: 就是景区是非常的用心。好，这上半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4: 推荐官。
2: 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854531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4: 是的，
2: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它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4: 是的，
2: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我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对吗？
4: 对。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枫树湾有唐王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2: 啊，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4: 是的， 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2: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

0: 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啊还是用水啊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1: 是的，嗯，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0: 哎，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哎，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0: 哎，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
1: 对对。
0: 哎，来我们唐王湖，我们就住一下。那个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应该是
1: 房车的构造，然后
0: 房车的构造，
1: 对，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
0: 哎，
1: 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呀、打打牌呀，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0: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
1: 嗯，是的。
0: 哎，这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啊。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有空调吗？
1: 是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0: 哦，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太好了。
1: 嗯，
0: 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船这个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1: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1: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0: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1: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0: 哎，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儿啊。
1: 对，
0: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
1: 嗯。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
0: 嗯。
1: 那所以大家应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呀、模特表演呀、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0: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
0: 哦，哎，
1: 这个一定要提。
0: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啊，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1: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0: 烤羊腿，
1: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
0: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对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的。
0: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1: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0: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年酒有什么。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对吧？对。
1: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0: 是的，
1: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对吧？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块9，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 用对吗？可以的。那99跟39块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更好一点，对，更美味一点。那包含了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啊，我那个羊腿，对，烤羊，烤全羊啊，烤全羊啊。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这个夜景
0: 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是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1: 有的都有的，
0: 酒是有的，对吗？
1: 有的，
0: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1: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0: 啊，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1: 对，不用了
0: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嗯嗯，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
1: 烟火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
1: 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要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0: 是的，
1: 能看到烟花，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
0: 是2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啊，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这个
1: 应景啊，是非常的美。
0: 嗯，
1: 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8月20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1: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0: 对，
1: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0: 对，
1: 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
0: 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这个是分开的，是分开了，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0: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1: 专门的门票。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轿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也就是我白天 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0: 对，
1: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0: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1: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你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0: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1: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0: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1: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0: 整个飘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1: 哦，那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0: 是的。
1: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
0: 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1: 也有一个湍急的，
0: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1: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飘着飘着我飘出去了
0: 对，
1: 我已经飘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0: 是的，
1: 那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0: 对，
1: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哎，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0: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1: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0: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用。
1: 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0: 对吗
1: ？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0: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1: 哦，路途中间还在
0: 山下，
1: 还在山，在山下。
0: 对，在山下，
1: 那
0: 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0: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1: 5分钟啊，哦，它是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啊，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0: 步行都可以到达
1: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0: 对，不需要，不需要
1: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0: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1: 日出啊，
0: 看日出，
1: 海上日出，
0: 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1: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0: 对，
1: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4点。
0: 对，4点左右。
1: 4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0: 对，
1: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0: 对
1: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
0: 就
1: 可以把。
0: 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1: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贵吗？能贵到我 享受不起吗？
0: 有，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1: 哎，
0: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1: 我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0: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1: 哦，那没有很贵啊
0: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1: 哎，
0: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1: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0: 对，
1: 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它包含了早餐。
0: 是的，早餐，
1: 啊，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0: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1: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
0: 游
1: 季哦，它真的不贵。
0: 是的，
1: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你在外面住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0: 是的，
1: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0: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
1: 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0: 对，
1: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的，是吗？
0: 对。非常的
1: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0: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1: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0: 是
1: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0: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1: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0: 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1: 哦，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0: 对
1: 啊，就是
0: 各个点，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1: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就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0: 可以，
1: 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0: 对，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是2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0: 六个人
1: 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2个家庭正好，
0: 对，
1: 一辆车啊，
0: 就是最划算的，
1: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
0: 到位的，对，相当有面子。
1: 对，就是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哎，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0: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1: 啊，我们也配是吗？
0: 对，如果就是您
1: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
0: 啊，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0: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1: 啊，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0: 的
1: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0: 历史
1: 啊，这个等等，
0: 不能回去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儿，
1: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0: 是下车拍照就结束
1: 了，对，这个不行啊，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0: 是的。
1: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嗯，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0: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1: 特产。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0: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1: 茶叶啊，
0: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粉
1: 啊，葛根粉
0: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云雾茶嘛，
1: 云雾茶，
0: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这种野生葛根粉啊，包括它也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啊，平常饮用都还是很好的，功效特别多。
1: 葛根粉有很多种吃法啊，你比如说早晨我煮粥的时候，我
0: 也可以加一点。
1: 哎，我们加一些，这个粥非常的好喝。你说我这个摊鸡蛋饼，又试没试过摊葛根粉的鸡蛋饼呢？我也是去了海上云台山，我才第一次吃到啊，就是各种这个食用的方法。可以让你在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它不一样的魅力。当然说这个解酒的功效就更好了。你说我不是为了解酒，我一定是为了很多女性朋友她愿意吃，就是这个，因为还有黄酮类的这个，
0: 对，是的，
1: 哎，物质
0: 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哎，这个可以啊，这个是绝对的纯天然的。
0: 对，
1: 这是我们官方也卖吗？
0: 官
1: 方自制还是我们从山民收购的？
0: 我们那个景区内部的一些文创啊，文创店里面都会有，也会有的。
1: 啊，这是我们官方去采购的是吗？
0: 对，也是基本上我们也是由山民采回来的。
1: 哦，由山民来采回来的。
0: 嗯，
1: 对吗？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葛根也不能随便挖。
0: 是的，
1: 这是要官方管控之下的。
0: 对，
1: 哎，这个不是不能说，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去山上去挖一下这个葛根，这是不行的。
0: 对，可以去玩，
1: 可以去买，可以去品尝，都是可以的啊。另外您知道我们山上还有一些什么惊喜给您啊，我们上次去上山的时候正好天气还正好刚刚杏子要熟，我觉得到处都是这个杏树啊，这个山民也不反对你摘一两个来品尝，就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啊。那当然说春夏季呢就是瓜果，哎，可以感受一下。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知道我们海上云台山还有很多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些细节和内容，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会一一和朋友们来讲。哎，但你说我要亲自去感受一下，那可以，我们欢迎您直接去周六的时候带着
0: 对，
1: 哎，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玩一玩海上云台山啊。你看我周六的时候从外地赶过来，对吧，我在这儿住一晚，晚上音乐节又欣赏了啊，这个我的焰火也看了，我也看了唐湾湖的日落，品尝了美食，第二天我可以上山，
0: 对
1: 对吧，去看看
0: 日出，这个玩法特别正确。
1: 哎，这个我再把这个漂流什么各种的感受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回去，正好两天的时间，
0: 对，
1: 可以完全有效的利用一下。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体验官，感谢我们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0: 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1: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文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 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

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清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弹文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 徐奇315902， 徐奇315902， 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

偶尔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
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无谈者，今日竟出游，问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晖在峰底，老树已接头，礼佛参心醒，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化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寺山家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

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严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严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化严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严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严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家福寺为中心重建寺庙，修筑殿宇，扩建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严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严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坦遮寺。后来经过千年，坦遮寺就逐渐演变为坦遮寺了。说过了坦遮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朱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坦遮寺看看吧。早就知道坦遮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坦遮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握里握戳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教或因为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戒坛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割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

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潭寺在后，想着戒潭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戒潭取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顾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准儿会驴我同归呢。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即是雅士，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常掏手帕擦干，当其实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的，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我们说这才有点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叫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这不是给您做个伴儿。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谈这四之行。墙外先看见竹子，却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的一溜，薄的可怜，细的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地矗立着两杆粗竹子，在墙上紧紧地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杆竹子足称得上天外飞来之笔。正殿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螭吻，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里说，殿基本上是青龙潭，一夕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螭吻。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密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的好，在太阳里嫩黄的好，闪亮的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的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雕塑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

何时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风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事。边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夜夜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观，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求石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似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这样俗，在石地上愣刻着蚯蚓般的草，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该多清雅呀。寺里没有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锈，满眼势力，叫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第二天清早，二十多人满顾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侯岭，只是土山，可是道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下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儿。想起古来用兵从尖道突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戒坛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面是一片平原，平原近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更是不同。进二门就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的最佳地点，眼界最宽，叫人想起镇一千仞冈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都是眼仆的姿势，身躯伟岸，鳞甲苍然，有着飞动的意境。九龙松老干茶鸭，如同张牙舞爪一般，如果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然更有可看之处。这个地方最适宜低回流连，而不是匆匆一览所可以领略的。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在潭柘的。戒坛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回到长辛殿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笑话。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不要气了，其实还有救。今天呀，就教几招大家发错群消息之后且不能撤回时的高情商的圆场法，在互联网上保住最后的体面。第一个就是初级方法，减少阅读量。这俗话说呀，韭菜粘牙不可怕，被人看到才尴尬。我们在群里发错消息也是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应对方案就是别发错，让尽可能少的人看到。记住，我们的宗旨就是减少阅读量，避免事态扩大，少一双看到的眼睛，我们也就多一份尊严。具体有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两种手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物理上了哈，营造阅读壁垒。这个操作很简单，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刷屏。比如你不小心在群里丢了一张奥特曼火辣写真，就立马往群里丢大量的信息来进行轰炸，让庞大的信息筑成一道信息壁垒。这样群成员们面对99家的信息城墙，就只能望而却步，累了翻不动了，你的体面呢也就保住了。总之，要打赢这场信息战，前期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什么300个表情包啊，500张小说截图啊，平时啊咱都备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了，祸水东引，这一招啊就是打心理战的，用别的话题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里的诀窍呢，就是话题一定要重磅，要足够的劲爆，最好呢就是比你误发的内容还要劲爆，才能让大家忘记初心。至于什么话题才是重磅的炸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咱们从热搜里面啊来找找思路啊，什么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又结婚了，谁谁又离婚了，等等等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八卦嘛， 当你说出那句有件事瞒大家很久了，其实我，这时候谁还会在意你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呢？气帅保居也不失为一场漂亮的败局。这个是初级方法，咱们再来说说终极方法，化险为夷。真正的勇士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敢于直面误发在家族群里的 bug， 这就是进阶做法的核心，直面尴尬，巧妙化解。怎么个巧妙法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啊。第一，就是自圆其说法，成语接龙都玩过吧，瞎话都编过吧，联动一下瞎话接龙会。哎，各位要相信，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和思考的训练，没什么话是我们圆不回来的。比如说，当老板说国庆不放假，你脱口而出你大爷的，但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可以这么力挽狂澜，你大爷的儿子他毕业了吗？这样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会让大家觉得你讲话像写诗，一句换一行，直接从讲脏话变成了口吐芬芳。但如果遇到实在难以接下去的话，我再多给个锦囊啊，就是用名人名言法，任何句子后面加个破折号就会变成一口锅，甩在破折号后的那个人头上。这个人是谁都了解吧，鲁迅啊。比如什么脑残老板周末搞团建呢，杠鲁迅。另外呢，就是威我五十法。什么是威我五十法呢？这个呢就起源于这个之前这个疯狂星期四的这种营销手段啊，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自圆其说法。伴随着疯狂星期四的梗呢，在周四疯狂使用，现代人呢已经对任何内容最后接威我五十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只要在社死的言论后面接上一句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威我五十，就能把你发出去的一切不合时宜的内容都转化为疯狂周四的广告和一种幽默，用一种现代性的狂欢来解构你的社死。比如你正和你的女友唇枪舌剑，忽然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被顶到最上面了，你的下一句话就发到老板眼皮子底下了。老板说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紧跟一条，宝贝儿能不能不分手？这热火朝天的工作群里瞬间凉凉了，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马上随机应变，宝贝，没有你我彻夜难眠，没有你我痛苦流涕，没有你我根本无法工作，我想去买你最爱的疯狂周四的套餐，让你来原谅我。哪位好心人能威我五十帮我追回我的宝贝呢？但问题今天不是周四啊，是周一，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完全可以单独利用威我五十，用你对金钱的渴望模糊这种社死。还是老板发的啊，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脱口而出无语又要开会，不要慌，这个时候马上再跟一条，好在我有一套精巧美观的 PPT 模板，最适合开会展示，非常丝滑，威我五十我就把模板发你。你看四两拨千斤，就算老板看到了也只能微微一笑，甚至还会给你发50块钱的红包让你发个模板。刚才是威我五十是不是啊？现在变成了威你五十的方法，这个呢是从威我五十的方法当中延展出来的方法，旨在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消除群成员的记忆，发了不该说的该怎么办呢？发个红包呗。这样一来呀，大家都会因为拿别人手短选择性的遗忘你的社死现场啊，这是终极的方法啊。那么高级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上升价值。刚才的方法呢是如何体面的避免社死，但高级的自救方法则能让你真正的超脱于死亡之上，核心要义是升华升华再升华。你看啊，这个方法叫做大义凛然法，光听这个名字挺吓人了吧。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为你自己发到群里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悲愤痛苦难当呢？还不是因为你发的东西不符合某种行为规范，而你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要受的伤太重。老板上午说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这看似是一个困局，但同时也是一个变局。当你置身道德洼地时，永远别忘了你可以仰望星空。只要你把你发的内容变成举证，把你的罪行变成抨击的对象，你就不是消息发错群了，而是在给大家进行一次思想道德教育。还是老板上午说啊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但紧跟着来一句，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怨声载道的，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的埋怨领导，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忽然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哪是什么社会性死亡啊，简直就是社会性转世了。 从此以后呀，老板器重你，同事敬仰你，实习生远离你，这波赚大了。另外呢，就是解放天性法，你觉得最社死的消息有哪一些呢？无非就是骂老板、说疯话、发错图等等等等，但这些呢，不就是人类的本性吗？没有了这些，人性你将是不完整的，你也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抛弃伪装，重新认识彼此。比如说群里在说脑残老板，这个时候不用怕，就硬扛下来，你就说这话确实我说的，但是呢，我想借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这就是我本身，虽然粗俗，但我不虚伪。但你们呢，是又粗俗又虚伪的。你们哪个没在背地里骂过老板呢？你们就这么干净吗？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这辈子真实的活一回吗？在这样滔滔不绝的质问下啊，想必所有的群员都会为你的桀骜不驯所打动，为你的辛辣讽刺所震撼，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有没有真实的生活过。谁还能想到你刚才在骂老板呢？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我早就揍他了。
5: 小丽啊，刚才你发的公司群里的话什么意思呀？
4: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这么发，我觉得非常不妥，所以呢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大家引以为戒。吴总，我正在编辑后面的话呢，您看群消息就知道了。
5: 是吗？
4: 各位家人们，我觉得对老板有意见就应该认真的进行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发到朋友圈里去逞一时口舌之快，在公共场合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破坏的是个人形象和企业形象。与老板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毕竟老板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
5: 啊，不错啊，小丽说的很有见地啊，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4: 哎，吓死我了，终于给圆回来了。
2: 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呢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看到小丽发到群里的消息呢，我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老板对各位家人的关心确实太少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4: 吴总，不怪您，主要是看到这个消息呢都比较激动，还没有写完自己的评论就发出来了，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实在抱歉。
5: 不，你不用觉得抱歉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总是带着负面情绪也完成不好工作，所以啊，我决定在全公司上下开展心理健康的帮扶活动，咱们一帮一，一带一，共同调节心理状态。
4: 啊，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看啊，你们病了，难道我会放任不管吗？
4: 可是我没病啊。
5: 你说你没病就没病了吗？
4: 对呀。
5: 我跟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是很隐秘的，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关键呀是咱们怎么去看待它。
4: 吴总，那这个帮扶活动怎么做呀？
5: 啊，很简单，就是咱们每周在例会之外呀再增加一到两次心理疏导会，大家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的烦恼，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痛点，吴总呢就来帮大家想办法了。
4: 那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5: 当然了，这全公司上下包括保安物业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呀要让阳光洒满咱们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全公司上下的每个人都露出一张笑脸。有句歌词不是说得好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啊。
4: 可是我也没看到阳光呀，感觉天都塌了。
5: 那这样，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呀就开始一次分享会啊，谁先开始？
4: 这谁能先开始呢？
5: 啊，既然小丽呢是给我灵感的人，那么这样，咱们就让小丽来打个头阵啊，说一下你在工作中的痛点。
4: 啊，吴总，这个，我对工作很满意，对公司没有意见，对您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没什么痛点。
5: 虚伪，伪善，你看，咱们心理疏导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遇到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要跟我说没有痛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都得说。
4: 可是我，
5: 大胆说嘛， 大家不要怕得罪人啊，真诚才是最可贵的。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样啊，咱们这个月啊，拿出10%的奖金作为说实话的奖励，怎么样啊？
4: 吴总，我怕我拿完奖励就被开除了。
5: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实话实说，不管说的是什么，咱们话说到这儿就停在这儿，都不准记仇的那种啊。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咱们呀要微笑面对。
4: 真的吗？
5: 千真万确。那个王会计，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啊，咱们这个月的绩效就兑现下来。
4: 真的可以说呀？
5: 放心，吴总我是心怀天下，有容人之气度。
4: 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5: 这聊聊天还需要粉墨登场一下吗？
4: 不是，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本子。
5: 你还有小本子？
4: 对呀，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5: 好吧，那你去拿吧。
4: 好嘞。
5: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有请咱们公司心理健康帮扶活动第一期的第一位主角小丽来给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开始吧。
4: 好的，那我就从头说起。
5: 从头？
4: 还记得2015年的春天，我刚刚到公司报到，办完手续坐下来，就有人叫我，叫得如此温柔，如此亲切。我一回头就看到了意气风发潇洒帅气的吴总，顿时呢眼前一亮，原来我的老板这么年轻帅气，还这么温柔对待员工，就像对家人一样亲切。
5: 痛点呢？
4: 于是我好感动，感动到心痛。
5: 让你说痛点？
4: 这就是我的痛点呀。
5: 就这？这就是痛点吗？
4: 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啊，我的痛点就是感动到痛。
5: 在工作中你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
4: 我想一想。
5: 你好好想想啊，你可是第一个分享的，你要给大家打个样啊。
4: 对，吴总您说的对，我可能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工作中呢肯定是会有困难的，尤其是跟客户打交道。还记得有一次我接了一个天外飞仙酒的联名款雪糕的策划案，我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但是呢在吴总的统筹润色之下，立马上升了几个 level， 成功拿下了这单，幸好有吴总。
5: 是应该的啊，毕竟拿不下来也影响咱们公司在业界的口碑。还有别的痛点吗？
4: 还有一个就是吴总啊，您要注意身体，您要是身体抱恙，咱们公司就相当于没有了定海神针呢。
5: 那痛点又在哪儿呢？
4: 你要是病了，我们就会心痛啊。
5: 哎呀，小丽呀，小丽，要不说我就看好你了，对吧？你确实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啊，以后就少给我点外卖吧。
4: 太好了，
5: 咱们呀就还是去店里去吃新鲜热乎的，为了让咱们都没有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天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8: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7: 开明、开放、开发区，
8: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7: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苏卫哲调研区内重点在建项目建设情况，省三首两新开发区入选数量全市第一，经开翠玉商业综合体即将亮相，清华大学药学院一行调研市开发区新医药产业，市开发区

0: 区开展优秀学子沉浸式园区研学活动。
1: 园区动态。
0: 近日，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调研区内重点在建项目建设情况，在先后调研利川半导体制造基地、嘉普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市容装备制造产业园、瑞泰儿童制剂、澳新海洋生物药食同源原料项目现场后，苏卫哲强调，重点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支撑，全区上下要紧盯节点赶进度，在保障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精准服务解难题，聚焦企业反映的融资等共性问题，加快筹备引企对接活动，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要延伸链条促集聚，紧扣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壮大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近日，省工信厅公示了2026年度江苏省三首两新拟认定名单，市开发区成绩亮眼，三个产品入选首批次新材料，12个产品入选新技术新产品，获批总量位居全市第一，以硬核科创成果持续培育壮大区域新质生产力。三首两新是江苏省工信领域权威创新认定体系，其中三首指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两新指除三首以外的新技术新产品。三首两新是对企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产品技术先进性的省级官方权威背书，入选产品可享受项目申报优先推荐、招投标加分、首购首用专项补贴等多项政策扶持，同时也是衡量区域制造业创新能级、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杆。近日，经开翠玉临街商业综合体传来好消息，这座紧邻产业社区主入口的临街综合体即将亮相。经开翠玉位于黄海大道北汇京路东侧11号商业楼，凭借优越区位成为串联居住与产业的核心商业枢纽。目前项目大门已完工，商业楼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安装收尾工作，同时开展室外铺装施工。近日，清华大学药学院雁行实践支队一行12人走进开发区，开展布局新赛道、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题调研实践活动。同学们走出校园课堂，深入产业一线，在实地走访与交流座谈中感受港城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近日，市开发区开展探秘经开产业高地、筑梦港城青春未来优秀学子沉浸式园区研学活动，42名优秀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实地走访特色点位，面对面交流人才政策，近距离感受家乡发展活力，搭建起青年与故土双向连结的暖心桥梁。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0: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汁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

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 60% 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 70% 到 80% 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 20%。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 80% 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

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赘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 肽水平高、无抗体3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
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的

0: 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
1: 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欢迎您透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您进入我的连云港啊，点击右下部的广播电视啊，进入广播板块啊，无论是点开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您都可以看到装修大师这个字样啊，不论是哪个时段您都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812123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以及您在各类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如果您拨通这两路热线不是很方便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您可以随时添加，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会给您一个投诉登记表，您填好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调解，帮助您尽快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管道方面的专家，保利的张素霞张总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总，你好。
3: 嗨，你好。大家好。
2: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我们的张总给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线上调解处理问题。啊，张总，首先我们来看看最近消费者有关于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反馈啊。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点，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虚焊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焊接啊虚焊问题引发的管道漏水啊，导致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纠纷和这个装饰公司的纠纷啊，这是三方面的一个纠纷啊。首先来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我看了一下，这线上正在收听和等待我们调解的呢，有12位消费者以及相关的这个商家和装饰企业。好，那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啊。消费者孙女士在2025年的时候呢，通过一家装饰公司啊，那么来装修，那么装饰公司选用了某某当然这个不是保利管道啊，某某管道的这样的商家啊，作为他的合作商提供了这个相关的服务。当时的打压试验呢是没问题的，打压试验做过了，但是在消费者3月初使用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漏水啊，导致楼下的这个邻居和楼上的邻居都受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管道呢是铺设在顶部的，它爆裂开来啊，这个楼上呢邻居说也受到了这个小部分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因为我没看到楼上邻居发过来的这个照片，楼下的邻居呢发过来的照片我看到了，就有这个一大片

0: 的这个印水水湿，而且它已经跑到了它的在装的这个通风管道里，还有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空调管啊，也进去了啊，所以它的吊顶上面都已经布满了，说是这个已经影响到它的这个装修了和它的使用。现在是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呢，这个跟他们没关系啊，这是应该是管道方面的。那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这个楼下邻居的这个意见呢，楼下认为第一索赔人应该是这个位业主，这个业主呢应该其次呢应该向这个装饰公司索赔，那么装饰公司呢再去找他所这个合作的这个商家，现在是这种情况。现在装饰公司认为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跟商家有关系。好，那我们先听一听我们张总的一个判断啊。首先，虚撼的责任在谁？在消费者还是在相关的这个商家或者装饰公司？
1: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管道这一块，就是说用的什么管子，还有一个它的管道到底是就是说这个施压到底是厂方给予施压，还是一个是就是说水工自己施压的，这个局面，就是说焊接的问题，其实说真正的施压哈，一般的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你上面虚焊嘛，不是绝对的，就是首先是说肯定这个工人的手艺，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一个热容器的温度调节，或者是这个热容器就是说有点问题了而引起的脱焊虚焊啊，这个是说这上面是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其次是说我们就是说再说一下这个虚焊到底是谁承担的问题。如果这个厂家上面如果是双质保，就是说什么焊接质保，如果焊接质保的话，那就是说厂家应该负责这一块。如果是厂家没有写双质保，是不是厂家如果上面质保卡如果没写双质保，就是说管道如果有问题，我就是说质保。但是说如果焊接什么的也没写双质保，没写焊接包质保的话，其实说这一块，还是说归咎于师傅。还是师傅的原因造成的，那你这方面就是说找师傅，但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虚焊的如果是真的找到师傅上面，师傅一般的他顶多承担一些，可能是说给你重新焊起来或者什么的，可能这些费用估计他很难承担。
0: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双方都在给我发微信，是这样啊，这个说法呢有差距，现在这个通过群里，我想双方都应该看到了啊。这个消费者跟商家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说跟我们的这个话呢是完全不同的。商家是这么说的，管道方说这个当时这所有的这个测压啊都是安排师傅去做的，这个品牌方并没有说统一去安排这个谁啊，都是这个工人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他们商家的工人，您注意了啊，这其中这孙女士这一家呢，她的使用的这个工人是装饰公司的水电工，但是用的他们的管道，所以说商家的这个态度呢，说，就是他不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在于他们，如果是管道质量问题，他们承担这个质保，这个厂家呢也派人说来看过了，确实不是管道质量问题，说这个是虚焊问题。
1: 对，那厂家是很好说，为什么？是因为是说你又没有让我厂家去质保，去给你施压，给测试，开质保卡。
0: 我这个厂家呢说的非常的明确，不是我的工人干的活，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测压呢是工人测压，没有要求厂家去测压。
1: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说扯皮的原因嘛。
0: 对，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装饰公司呢，首先，我们来明确一点啊，这个楼下的这个邻居呢，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应该认同。第一责任人是楼上的业主，
1: 对，这个是没问题。
0: 他不是不应该说你把这个责任去转让这个楼下的邻居去找他的装饰公司来处理，这是不对的啊，
1: 这是不合理。对，
0: 那个消费者应该是先行去处理这个问题。你认为损失多少？比如说修复啊，这个损失多少呢？是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或者是你去给他 请专业的这个师傅去修，这都没有问题啊。哦，刚刚这个消费者呢，也孙女士也发微信了，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施工人员，我想请这个装饰公司来处理她的这个问题，花多少钱？当然了，我可以，如果装饰公司需要我来付，我可以来付啊。就是她的装饰公司说的，这个给孙女士装修的，这家装饰公司我们今天就不报他的这个名了啊，这个因为他在群里边积极解决问题
1: 啊，那也蛮好态度，
0: 态度是非常的积极。那么这位装饰公司的负责人是原话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押是他们打的，那么责任应该定性给他们呢，他们会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首先赔偿的这个责任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装饰公司一，直接找他们上门去修啊，因为这个要拆下来重新修，还要补，这个他们都可以做。那么至于其他的损失，比如说这影响到他的背景墙，这个他们都可以修复啊。这个电器的问题，至于坏没坏，需要鉴定之后呢，才能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其他的没有，
1: 这也是蛮合理
0: 啊，对，
1: 还可以的。
0: 如果要是影响到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了等等的，那么可以给适当的这个赔偿，按照这个标准。好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楼下的消费者呢，暂时是接受这个意见的啊。好，那再
1: OK， 没问题。
0: 再看一下孙女士，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这个装饰公司来把您的这个水管的问题解决啊。这个因为涉及到顶上的这个装修嘛。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基本上解决了。我看另外几组的回应啊，都是非常好啊，基本上听懂了。是谁的责任就是谁来付啊。我们看这有几个管道商家的这个回复了，这个打压是他们打压的，出了这个虚汗也确实，这个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不是能预想的，因为打压过程中，我看有几位，
1: 他也不
0: 几位业主也承认了，现场自己也在场。但是后期确实使用出现了问题，有的已经使用2年的时间啊，好，都在积极解决问题啊。当然损失该谁付的就应该谁付啊。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再来看暴力施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涉及到七户消费者。
1: 哇，这么多。
0: 对，这几个消费者呢都说我的装修呢，对，这七户消费者呢都是由装饰公司来完成的。他的前一个工整已经做好的这个情况下，后一个工整导致了管道这个断裂。那么现在在这个管道方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之下拆开来，发现是有钉孔的，钉子眼的。
1: 这上面钉子眼的，真的要出现钉子眼的问题，那肯定是要是说装橱柜造成的，装橱柜的。比如装那个卫浴的，找装卫浴的，谁定坏的谁承担？
0: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都是装饰公司，还是装饰公司内部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这个责任方还是在装饰公司。
1: 对，还装饰公司，对，没错，是的。
0: 对，还有几个就是管道裂开了，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钉眼，裂开的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1: 哎，特别是冬季哈，特别是管道，特别是装修公司师傅施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卖管子建议那个装修公司水工施工的时候，前10公分要把剪掉的。为什么要剪掉？因为是冬天 PPR 管是易碎的，特别是运输当中，就是说有时候也不是说就是说人为的，就是也不是人为的，有时候不注意或者是啪一掉，它会容易管子前10公分会容易碎掉的。这样的，
0: 他这个我们刚刚有位消费者发微信给我，他说不是在管道的尾部，是在这个管道的中间裂开来了，说这种是质量问题还是暴力施工问题，现在需要判断一下。
1: 这个需要判断了，需要到现场去判断了，到底是就是说可以把它管子剪开，看看是到底是暴力引起的，还是一些就是说暴力是什么意思，就是外力有外伤引起的。还是说就是说管子自身出问题，要管子自身出问题，那肯定厂家的你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0: 对，他这个
1: 如果是
0: 从
1: 如果真的是外力，那就是说相当于还是说装饰公司这个师傅哪一个环节有问题，这样到时候呢。
0: 对，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希望厂家来人来看一下啊，那么按界定一下，
1: 对对对，
0: 那么究竟这个很深的这个裂纹 究竟是谁造成的。
1: 对，是的。
0: 那厂家呢，简单的这个看了图片的这个回复呢，是认为这个是属于暴力，外力引发的。就是他们，我这个啊，这个已经回复了啊，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专家啊到现场去看一下啊，界定一下，
1: 应该到现场鉴定
0: 啊，这样呢比较责任呢界定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对，不能凭照片图片就说某方某方原因。
0: 因为这个不是大的纠纷，所以说我们就进行线上调解了。好，那么这个问题结束了啊，应该没有没有人有疑问的嘛。我来看一下啊，没有回复有疑问的。那接下来说到下水管道反臭这件事儿，反臭的有四家是反馈在使用这个卫浴台盆之下的反臭，有卫生间的，也有厨房的。
1: 这一块说说
0: 那个照片，这没有 S 弯呢，
1: 是吧？
0: 这个是没有，都没有 S 弯。
1: 我们建议就是现在很多下沉式的卫生间哈，下面放 S 弯，我们建议是就是说在那个洗脸盆下面的再放个 S 弯，我们建议这样的防臭弯，因为大家都知道存水才可以防臭，没有水就是里面没有水怎么可能防臭的，我们是建议这样的最好的。
0: 那这个解决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
1: 很简单，
0: 在我们的台盆下面的那个再做一个 S 弯的这个防臭的。
1: 对，都是明处，很简单，简单不得了。对，
0: 我看了一个，有一家装饰公司问这个有专门卖的吗？这个是他们成品进来的，成品就是这样。
1: 就是说也有成品专门卖的，也有的。
0: 就比如说咱们在保利是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门的。
1: 对，可以买到。
0: 可以买的是吧？可以对接各类管道的，对吗？
1: 可以这么说，因为底下五菱管子都是五菱管子嘛。我们更建议我们保利有一种是那种是反臭的弯的，就是说施工起来费点事。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门施工起来可以费点事？但是确实是实用的，很实用。
0: 大概我们这样的一套加上施工费用是多少？
1: 我估计因为光一个存水弯可能反正是200块钱以内吧，可以解决。但是200块钱以内你说可以解决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个10年都不碍事，10年都不碍事，实际还是蛮划算的。
0: 对。那你看啊，总共我看了一下啊，最多的一家呢涉及到四个地方啊，四个位置，那也就是800块钱，这个钱款不多，所以在这儿呢。我看看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还是要来把解决一下啊。他这个纠纷在于哪了？这个在合同里边并没有约定，因为你这是大包合同啊，大包合同里边是不可能细到约定下水管道不允许反臭，这个话可能，应该很难写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合同里边吧？对吧？这个我们的这还是要跟这个消费者友好沟通。好吧，
1: 小问题好解决，
0: 不是什么大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涉及到使用什么样的管道引发的纠纷。现在这个有三位消费者呢和装饰公司发生纠纷，是因为装饰公司建议使用含银离子成分的管道，就是某某品牌的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消费者呢坚持用自己喜爱的这个管道品牌有一消费者说，我坚持要用这个保利，我已经家里边已经装了3套房，都是用这个，而且价格合适，我觉得比较合适。但是现在装饰公司的建议呢，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地暖，说坚持让它使用银离子成分的，说这个银离子成分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只有固定的品牌才有这样的产品啊？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你就说银离子，就是说你比如是说这个装饰公司，如果是说他说有银离子的，你可以首发要就是说检测报告嘛。基本上是说有就是说他要是活性银离子，我们都有就是说检测报告的。其实说银离子确实是，也不是说没有有用，确实有用的。它可以是说阻挡一些大肠杆菌，还有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都有，你就是有一定的抗菌作用的。
0: 就比如说我们保利也有这样的一个管道，是吧？
1: 有的。
0: 这不是某一家管道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成分，是吗？
1: 应该不是每家管道特别的。对。
0: 好的，那这位朋友就不用纠结了啊。那既然这个希望你使用，那你要拿出他的这个检测报告。第二呢，你要这个充分的来评价一下您的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纠纷点应该是费用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好，就希望尽快。

0: 来解决啊。还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位朋友呢就问，因为他家里面有小孩儿，所以说他特别嘱咐了这个装饰公司给他在安装水龙头和管道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这个相关的具有杀菌效果的。那么比如说他现在举例说明，对方答应是全铜的这个管道没有用，全铜的这个水龙头没有使用。
1: 这个那个就是说如果前期你和装饰公司协商好，或者合同里面体现这一块，如果是说你装饰公司没用，肯定是装饰公司问题啦。
0: 现在装饰公司的回馈说，虽然我没用这全铜的和这个什么的，但是我的那个管道呢也达到了这个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不能偷换话题啊，这位装饰公司的负责人，这个话题不能偷换。首先消费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您在这个微信里已经跟他确认了的的确确是全铜的管道和全铜的水龙头，
1: 对
0: 对吧？咱们是基于这个情况下给付的您的这个合同金额，它是增加了这个预付费的，消费者在合同的总价上面又加了这个费用给您的，所以说就按照这个您约定的给到现在重新更换，对吧？
1: 是吧对，如果是合同上约定的，如果是人家真的是微信上都有表示是这样来的，对吧？你也同意了，那的确这样来。
0: 这个的的确确啊，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也很无助啊，说我们现在已经装修结束了，现在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说水龙头还可以换，现在管道怎么换？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北京时间17:02，欢迎大家走进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带你玩转身边最好玩的去处。第一首歌先送给各位，在音乐当中开启你的下班时光。萧亚轩，爱情一个价。

来自Elva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这是萧亚轩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一首歌，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Super Girl 当中。上午不是英语课就是语文课，不是数学课就是写字课，到了下午不是钢琴课就是舞蹈课，不是武术课就是什么音乐课啊。总之呢，孩子们在这个暑假确实被爸爸妈妈安排得很满， 所以趁着所有的课程基本上都结束了，忙了一整个假期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呢？对吧？但是现在真的是，尤其是八月底啊，算是各个景区人气最旺、最火爆、最人挤人的时候，因此我们也不要再带着孩子去研学了，去跑景点打卡了， 或者带他们走马观花的去人山人海的景区了，我们不如带孩子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看看山，玩玩水，让孩子能够撒开脚丫子，能够简简单单的亲近一下大自然，留下一段轻轻松松的童年记忆。所以今天我们你好旅行家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山水秘境，这里其实还是很适合孩子们过来放松休闲的，没有大批量的研学团队， 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满眼都是山林溪水瀑布，就特别适合带上家里的小学生啊，做一场开学之前的短途出逃。它就是安徽池州石台的醉山野黄崖大峡谷，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比较适用于家里有小学生的爸爸妈妈，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其实背负的课业压力已经开始逐渐繁重了，但是他们自己又不失一颗童心去探索世界的欲望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不推荐大家带着这么大的孩子去研学或者去一些人造的景点，更多的应该是看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节目带着我们的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的安徽池州石台的醉山野， 聊聊这个地方从咱们连云港怎么过去，到了怎么玩，吃什么，住什么，有些坑得避开啊。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渠道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暑假已经进入尾声了，你打算带着孩子去哪里放松。 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真的陷入到了一个误区，总觉得啊，这个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好像出去玩就等于上课一样，到了一个地方得学知识啊，得记历史，得完成研学的任务，孩子就算是玩都是带着压力的。但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醉山野呢，它完全不一样，这里不要求孩子记住任何的知识点，核心就是感受山水本身。 先来介绍一下石台这个地方啊，石台呢是被叫做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而这个醉山野的黄崖大峡谷呢，就藏在了皖南群山当中，它和黄山和九华山这些热门的景区不一样啊，这里的旅行团是很少的，研学团就更少了，所以大多数前来的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客。 既然叫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那一定是有着独特的魅力了。走进峡谷，扑面而来的就是山林里的凉意。夏天，山谷里的温度要比城市低好几度。

耳边呢没有喧闹的广播，听到的就是溪水哗啦啦的流淌的声音，还有鸟叫虫鸣。现在很多人造景点啊，大量的 NPC， 大量的互动环节，其实年轻人大学生玩得非常非常爽，但是却总少了一份属于大自然的静谧。所以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呢，和人造景区截然不同。虽然说呢适合小学生过来玩，但是孩子也不用学任何东西，不用背课文，不用完成打卡任务，来到这儿就是踩水、捡石头、看瀑布，安安静静的去感受大山和流水。很多家长可能会问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适合小学生呢？适合这个6到12岁的孩子呢？因为首先道路大部分都是平缓的木栈道，不需要高强度的爬山，而且呢，到处都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啊，就走累了随时可以停，溪水边坐一坐玩一会儿，这种节奏是很自由的，完全自己说了算，也不用改行程。到了暑假的末尾，8月下旬呢，其实除了孩子以外的游客已经回流了啊，就是开始回落了，人数开始变少了。人少了之后呢，再加上溪水水量的充沛，瀑布也会变得更壮观。虽然说咱们不用带着孩子，真的说一边学习一边玩，但是您到了这瀑布面前，真的可以脱口而出"飞流直下3000尺"，就可以让孩子更直观的对瀑布、对这句唐诗有印象了。但是一定呢是要建议大家避开周末啊，工作日过来。如果你工作日到这来的话呢，甚至会有一种整片山谷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感觉。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嘛，那做爸爸妈妈的请个公休呗，对吧？请个育儿假呗，不对，育儿假是3岁以下才有哈，就请个公休假啊就可以了，就可以带着孩子好好来放松一下了。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要画个重点，可能很多孩子是特别想玩一些大型的游乐设备，但这儿没有啊，也没有网红的人山人海的打卡点，它的乐趣全部来自于大自然本身，比如说清澈见底的山泉水，层层叠叠的小瀑布，还有茂密的树荫，大大小小可以玩水的浅滩，孩子可以在这里专注于玩溪水、玩石头玩山林，这是在城市游乐场很难体会到的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与互动的体验。来，我们接下来就具体说说看啊，到了这个黄崖大峡谷应该怎么玩。首先呢，您来到了咱们说的这个醉山野黄崖大峡谷呢，进入到景区就要先坐景区的景交车送入到峡谷的入口。一进峡谷啊，两边全是高大茂密的树林，太阳是很难晒到我们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孩子会被太阳暴晒。整条路线是顺着溪流一路往里走，所以非常的凉爽，一路上都可以随时玩水。木栈道是沿着河道蜿蜒铺开的，一路上呢会遇见一层一层的跌水瀑布，大大小小的非常多，有很高的主瀑布，也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小水潭，很多的水潭岸边还很浅，水流很平缓，这就是天然的玩水乐园了。咱们可以带上小水桶，带上小网兜，孩子们就可以蹲在水边捡鹅卵石，看水里的小鱼小虾，扔小石头打水漂啊，就这么一个玩法吧，都能让小朋友们在这玩上大半天的时间。不过还是老话啊，咱们在这里捞到的所有的小鱼小虾建议要放生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只是岸边啊，在浅滩踩水嬉戏，但是呢这里的水深啊它是不定的，是有深水区的，深水区有栏杆会拦起来，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小朋友。然后沿着这条路继续往里走，会经过一个青石板桥，溪水呢就是从桥下穿过，风从山谷吹过来，这个感觉特别的舒服。沿途没有大量的历史典故可讲，也不用边逛边听讲解，你可以慢慢走，累了呢就找西边的石凳坐下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吹一吹山林的野风啊，还是很惬意的。峡谷全程慢慢的逛，边走边玩，大概3到4个小时，玩到哪算哪，不想继续往前走了可以随时折返。好的，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给到大家。我们一边
听着好听的音乐，一边聊着有趣的风景，希望大家在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向往的诗和远方。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的，前两天我在车里无意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想潸然泪下的感觉，原来这么多年不经意之间就过去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戴瑶，可能80后70后的朋友听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唱过像《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主题曲，唱过《想说爱你不容易》，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历史感的啊年代感的歌手。但有一首歌是我觉得很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去听的，叫做《绽放》。以前在电视上，在那个中央3套的 MV， 这个节目当中啊，经常听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啊，来，有点私心的分享给大家，戴瑶《绽放》。

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刚才送上了一首2006年发行的老歌啊，绽放。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评论区，绝大部分的人对这首歌曲好像都是有一段很美好的青春时代的记忆，所以在这么美好的一个记忆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跟我们去分享一个好玩的地方。今天提到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徽的一个黄崖大峡谷。刚才提到了黄崖大峡谷一些玩水的玩法嘛，对吧？但是很多家长还是会担心会不会很累，在这总结一下，全程大部分都是平路，有少量的缓坡，小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走完全程。但是呢，怎么说啊，就光玩水肯定显得单调了一点。那我们到了这儿，除了可以玩水之外还能干嘛呢？除了主峡谷这个景区啊，它是一个门票是套票制的，它这个套票里还包含了一个叫做慈云古洞的地方。这个慈云古洞呢，它是顾名思义啊，就是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天然溶洞。这个溶洞里面

它是始终恒温的，恒温在十几度左右的一个温度，走进溶洞你就会觉得哎呦瞬间降温了，特别特别凉快。溶洞里面有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这对孩子来说啊就像是地下的一个奇幻的世界。到了这里你不用做任何的刻意的研学科普，让孩子自己去单纯感受大自然的造景，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让他印象深刻了。孩子们就可能简单看一看就足够的开心，尤其在咱们连云港啊，我们连云港这个平原的地貌其实是很难出现钟乳石这样一种自然的奇观的，但是我们到了黄崖大峡谷之后，你就真的可以带孩子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可能只有在书本上在手机里才能看到的这种地理的奇貌啊。 当然了，这里会有一些人造的小项目，比如说玻璃桥、魔毯，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我认为是可选的项目吧。你要想丰富一下旅行的体验，可以到这来感受一下。如果说您觉得没什么意思，都人造东西，那我们不想玩没关系，直接绕开，这并不影响我们主线的游览。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地方呢？是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带着自己家里的孩子 组团去了那儿，因为我们家孩子小，我们家孩子才3岁多，我那发小他们家的孩子差不多上小学，年纪差不多，所以人家几口人一块就出行了。他们回来之后跟我反馈啊，说孩子记忆最深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在溪水边捡石头、采山泉水、听山里的这个虫鸣鸟叫，啊，就孩子对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没有任务、没有压力的游玩，反而会让孩子在脑海当中停留很久很久，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啊，就是来聊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宝藏的地方。有朋友在微信上问我说，晶晶我刚听节目啊，没听清楚你今天介绍的是哪儿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是安徽池州石台的醉山野黄崖大峡谷。

0: 好了，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如果说您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我会第一时间看得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是直播连云港。今天我们推荐这个石台醉山野啊，黄洋大峡谷，其实核心就一句话，纯自然，零任务，全松弛，而且是高治愈。来到了安徽的话，更多的朋友一定会想到的是黄山、西递、红村、九华山这些人挤人的皖南景点，但是真的别忘了，这个石台醉山野呢，是一个藏在这些明珠当中同样很璀璨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小景点啊。简单来说呢，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山谷全程的一个游玩细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站。第一站呢，就是深竹小站的一个浅滩溪水区，这个就是孩子最爱玩的一个核心区域了，也是你们刚进入景区能够遇到的就是第一片值得你们停留的地方。所有亲子家庭一定都会很适配这样的一个浅滩区域，水位很浅，河床平缓，没有暗流，没有陡坡。第二站呢，就是连环的叠水潭，就是顺着木栈道往里走。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全程都是九曲八弯的，一步一景，沿途还分布着30多个大小不一的叠水瀑布和天然的水潭。不同于那些气势磅礴的大景区的瀑布，什么黄果树之类的，没那么夸张。这里的叠水瀑布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治愈，水流很舒缓。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呢，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感觉同样非常非常的治愈。孩子们也可以边走边看，随时停下来来感受一下流水清风。不过也有一个有70米落差的一个黄崖大瀑布，这是景区的一个核心地标。这个地标的话是在峡谷的中段，也算是整个景区的一个灵魂景观啊，高低落差达到70米，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叫黄崖大瀑布，水流从高空悬崖倾泻而下，然后在下方的话呢，那个画面就是水雾漫天，风鸣阵阵了。尤其是在下过雨之后，这个水量就更加的惊人。在瀑布的下方会有一个专门的观瀑平台，很安全也很开阔。站在这里的话呢，那个水雾会直接喷到你的面前，扑面而来的这个水雾既清凉又解暑。尤其是晴天午后啊，水雾折射阳光，偶尔还能够看到彩虹，这对孩子来说一定是非常惊喜，甚至是终生难忘的一个自然画面。然后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古洞了啊，这个古洞的话呢，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其实长度我觉得比较适中，全长是3.8公里啊，3.5公里左右，3.5公里的一个慈云古洞。这个慈云古洞呢，它常年维持在一个18度左右的温度，里面除了钟乳石之外，还有石笋，还有地下的暗河。可以说你如果一旦用手电筒、手机，当然里面也会有些基础照明啊，就是光影错落，很奇幻很神秘的感觉，不需要给孩子刻意去讲什么，孩子都能体会得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阿妹张惠妹牵手啊，这也是张惠妹非常非常出名的一首快歌，也超级能够给我们带来很甜蜜很爽的一种心情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首歌，牵手这首歌居然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音乐， 发行于1998年， 上个世纪的音乐啊，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 28年前的歌， 现在听起来呢依然非常的动感。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来自于黄山，不是黄山，抱歉啊， 叫黄崖大峡谷，来自于安徽啊，安徽池州石台的醉山野黄崖大峡谷。一提到这个安徽啊，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一定是黄山啊，但黄山这个季节人太多太多太多了，不是很建议啊。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你刚才提到还有什么3D玻璃桥啊，5D玻璃桥，还有什么魔毯。魔毯是什么呢？魔毯就是自动的爬坡扶梯，说白了就是电梯啊，不用 费力爬山，坐着就轻松上山了。另外，它这里这个 5D 的玻璃桥呢，是一个200-180米的玻璃悬空横跨峡谷，啊，一个悬空桥。如果是不恐高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恐高的话呢，就不要来挑战自己了，啊，非常容易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不过，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倒是可以来体验一下，因为，小朋友其实恐高的这种状态会比成年人好很多。 而且呢，孩子常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还有就是电子屏幕啊，就是电子设备啊，围绕在孩子的身边。 如果说他能够站在这个5D的玻璃桥上， 满眼望过去， 360度的环影全都是绿色，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身心上的放松， 也会让自己的眼部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 好，接下来划重点了，聊完风景， 接下来给咱们连云港的朋友们送上一个量身定制， 可以直接照搬的完整的行程。先来说一个出行的路况吧，连云港到安徽石台的这个醉山野呢，我们会推荐大家自驾前往。自驾的话也就在4到5个小时左右啊，距离不算太远。咱们开车到南京可能也得3个多小时，对吧，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这个石台醉山野了。而且全程路况都很平整， 以高速居多，有少量的这个国道啊，但是依然是非常好开的，沿途配套的服务区都很多，并且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路向南行驶嘛，所以说你可以先从我们江苏的这个高速，以江苏的高速为主，你可以体会到更好的一个高速出行体验。中途的话呢，我觉得停靠1到2次就可以了，这样孩子坐车也不会觉得太枯燥或者太疲惫。 我们推荐大家第一天的清晨从连云港出发，中途呢可以途经服务区简单的休整用餐，中午时分差不多可以抵达石台景区的周边。比如说您7点半出发啊，或者7点出发，差不多在12点左右就能够到石台景区的附近了。咱们不用着急进景区，先办理一个民宿的入住，休整一下，午睡一会儿。下午的话呢可以在民宿周边的山野小路散散步， 也可以在近郊的浅滩里采采水，感受一下乡村山野的一个安静的氛围，彻底的让身心放松下来，消除一下开了半天车的一个疲惫。到了晚上就可以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早睡早起吧，养足精神，也先慢慢的适应一下这里的生活。到了第二天的上午，第二天咱们就可以错峰入园了，沉浸式的来游玩一下醉山野的峡谷， 也可以看看瀑布啊，逛逛溶洞啊，慢慢悠悠的逛足3到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上午去呢？首先上午人少，对吧？而且呢，上午咱们把这里逛完了之后，不影响下午就可以返程了。所以这其实周末2天的时间，作为父母来说，你可能不用请公休假，都能带孩子出来转这么一圈。就是上午错峰入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之后呢，到了下午，到了中午， 到县城吃点特色美食，然后到了午后休整休整，就可以开车返连了。基本上到了晚上最多8、9点钟就到家了，这个节奏其实也并不快，老人孩子也都能够适应。但是你如果希望稍微能够慢一点，
同时也能够玩得更深度一点的话呢，那就是一个三天的行程。三天行程的话就是第一天从连云港出发，同样是当天抵达石台，但不要先去这个景区。如果是多一天时间的话，我们就不用太着急早上出门了，下午的话能够抵达石台就行，入住山野民宿，然后同样是逛逛街散散步，第二天全程游玩这个醉山野， 上午玩水徒步，下午逛溶洞体验青项目，傍晚的时候还可以看山间的日落，感受静谧的山野的夜色，这个就更加沉浸了，而且玩得更过瘾了。第三天的话呢，睡到自然醒，不需要早起，起来了之后呢，可以呼吸呼吸山林里的新鲜空气，好好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调节，然后还可以漫步在秋浦河畔，感受一下皖南小城的烟火气，不用赶景点，不用赶路程，随心的游玩，午后呢就可以轻松返程了。 因为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哪怕说您四五点再返程，其实回到家九十点钟都不算太晚，我们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休整，可以静下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来看一下当地的住宿和美食啊，我们会推荐大家优先选择景区山脚附近的农家民宿，因为这里的话距离景区非常非常的近，更关键的是呢， 很清幽，很安静，不吵闹，空气也很好。这里的民宿，反正据我去那边玩过回来的这个朋友说呢，民宿很干净，很整洁，而且大多数都带一个小院子。尤其到了晚上啊，就是甚至能听到很安静的虫鸣声，没有任何城市的嘈杂声，哎，摩托车的喧叫声啊，这个汽车的轰鸣声啊，楼下烧烤店的这种。 怎么讲，喝酒聊天的声音啊都没有，很安静，所以就能够给孩子保持一个很高质量的睡眠，而且价格很亲民，基本上没有旺季的一个虚高价格，所以八月末到这里来住宿的话还是价格上很划算的。然后就是美食啊，其实安徽的美食是非常非常多的，徽菜也是浓油赤酱， 吃起来很过瘾，如果您是重口味的话呢，到安徽来吃饭一定会觉得很合你的口味。本地的土鸡汤，这个是孩子必吃的，笋干烧肉，这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是孩子会很喜欢吃的，还有石耳炖蛋，石耳就是一种菌子啊，石耳炖蛋，还有农家的手工豆腐，山野的石蔬，这些菜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当地的山野原生态的食材，所以呢品质很高，而且鲜香味

老少皆宜吧，烟火气是非常足的。到了皖南，其实有一些像臭鳜鱼啊、毛豆腐啊，也都可以去品尝一下，这都是属于安徽独特的美食。如果这个爸爸妈妈如果想要就是找个地方休憩一下的话呢，在这个山谷里面还设有一个瀑布咖啡的小站点，坐在溪水边听着瀑布声喝饮品，大人就很放松惬意，这种氛围感也会直接拉满。

0: 好的，稍后呢我们再来把一些必带的东西还有一些避坑的指南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没有时间或者说不想跑那么远，想知道连云港周边有没有同类型的小众自然的备选也有啊，待会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和反馈给大家。如果您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07，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直播连云港，您在后台留言之后，我就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留言评论了。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继续送上的是精彩的广告和好听的音乐，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节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送上了一首林志炫的歌曲，叫做《大人物》啊。林志炫呢，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情歌王子啊，但他唱起这种很轻快的歌曲的时候，一样可以让我们觉得哇，真的超级超级的好听。好，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安徽的宝藏小众打卡地，然后还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和避坑的地方啊。今天说到的是安徽池州，安徽池州的石台的黄崖大峡谷。其实提到这个大峡谷呢，就知道一定是玩水的嘛，那所以呢防滑的溯溪鞋一定是重中之重，一定得带上。西边的青苔很多，很湿滑，普通的鞋子啊很容易打滑，溯溪鞋相对来说安全一些，而且还可以直接踩水。另外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带好全套的换洗衣服和干毛巾，因为孩子玩水的时候肯定衣服会湿，及时的更换避免着凉。再有呢，山林里啊绿植很多，蚊虫同样也很多，因此要备好的是高倍的驱蚊液，还有防晒帽啊，轻薄的防晒服。再有呢，就是带上小水桶、捞鱼的小网子、小铲子。当然景区里面其实有卖的，不过卖的总归是没有自己带的划算嘛。反正都自驾去了，所以说我们的装备多带一些也是未尝不可的，也可以带一点少量的零食，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给孩子做适当的补给啊。推荐一下大家，尤其是到了暑期末的时候啊，优先划重点，一定要在工作日带孩子去玩。八月末，尤其是工作日的时候呢，人流量会变得很少，所以工作日的时候，你甚至会有包场的感觉，而且民宿的价格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景区变得更干净了，体验感更好了，还更加省钱了。我们可以在线上提前团购一些套票啊，一般来说呢，这个门票当中会包含大峡谷、溶洞、景交车、魔毯、玻璃桥的这个门票，这个可能会比你自己在现场购票要划算很多，所以推荐大家线上去购买这个套票。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再来推荐几个同样在咱们连云港周边，就在咱们江苏省省内和这个类型差不多的小众宝藏打卡地。这样的话可能有些家长时间比较紧张，两天三天的时间都不一定有，哎，推荐一个更近的吧。首先就是宜兴，宜兴的竹海溯溪秘境也很不错啊，有万亩连绵的竹海，整个山间呢

也有平缓的这个溪涧啊，是贯穿全程的，并且呢有浅滩溪水，也可以踩水捞鱼，也同样有全程的林荫，没有暴晒，没有高强度的爬山，也没有研学团队，没有拥挤的人群，特别适合小朋友。第二个呢就是溧阳的平桥石坝， 这也算是咱们江浙沪地区一个比较冷门的瀑布秘境了，重点是它是免费开放的，有层层叠叠的坝体瀑布，还有浅滩，很开阔很安全，孩子可以自由的玩水和奔跑，全程玩下来也不累，不用花钱，不用门票，不用赶路，工作日出行就可以享受整片山水，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溧阳啊，溧阳的平桥石坝。 可能我们总想着带孩子出去长长见识，学知识，看世界，但其实呢最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打卡，从来不是学习，更不是赶场式的旅行，而是在童年最美好的这个光景当中呢，能够让孩子有机会去亲近大自然，感受风触摸水，仰望山林，肆意欢笑，拥有无忧无虑，没有任务和打卡的快乐回忆，这才是我认为， 尤其是在小学学龄段的孩子旅行最大的意义，所以暑假就快结束了，让孩子别焦虑，也别内卷，不要忙着追赶，用一场温柔的山野自然之旅给孩子的暑假画上一个圆满又治愈的句号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再次感谢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一号旅行家节目跟各位不见不散，我们最后送上邓紫棋《光年之外》，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100.

10:01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先回答问题吧。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在抖音当中回答了，那是推荐 i8 还是 ES8 呢？我说句实话，我觉得 ES8 贵有贵的道理。就你的这个问题 ，ES8 肯定比 i8 要贵。你不要跟我谈租电，租电你每个月要付租金，这玩意儿和贷款有什么区别？我买，有的时候说买断便宜，买断根本就不便宜，因为你是付租金的，相当于分期付款，对不对？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i8 没有 ES8 贵，这种情况之下 ，ES8 是要占优的，啊，这个 E300 怎么样 ？E300 现在便宜了，我估计400,000左右就能落地了。喜欢的话，喜欢燃油车，我觉得可以考虑啊。你其他的，但是现在 E300 遇到一个最大问题，它小弟就260，现在就30啊，300要40 ，260嘛30，哎呀，这玩意儿它要命了啊！华劲 S 同级还有吗？逸派的 M8 呀，逸派 M8 不也是3排6座，华为智驾舱内吗？价格不也差不多吗？啊，这两款车吗？领跑 C10 66013左右，我觉得领跑买高配是不是偏贵了？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稍微有点偏贵，13左右啊。除此以外没有问题。C10 这个车10-11左右比较合适，13左右，以它的产品力的而言，就稍微有点偏贵了。A10 激光雷达版本能不能买？喜欢就可以买，但是我不会买这个东西的，因为呢，

激光雷达主要是高速用，对吧？我咱实话实说，主要是高速用。那我问你，你高速跑的多不多？如果说哈，有一种情况之下，你可以买这个车，比如说你在徐汇新区上班，你住相邑江南，你每天都是高速，但你每天的路况非常固定，而且又不是特别长。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我还像就八九万块钱买一个车 A10 就能买，我而且非常适合你。为什么？一有激光雷达，二你路线固定，你续航不要特别长，空间小呢，反正你是市区，你是每天上下班代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买 A10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一种情况，你住相邑江南，你在苏宁广场上班，你买激光雷达的原因是什么？从相邑江南开智驾到苏宁广场吗？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它的激光雷达高速肯定能用，100%能用，但你说市区有多好用？你用不着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用不着了？对不对？要分你的使用场景来进行分辨，我觉得比较好。那今天是8月20号，明天成都车展啊，21号，我本来想去的，后来想想，哎，算了，实在是事儿忙的挺多的，我就没去，而且我现在对车展不感兴趣啊，我觉得车同质化实在是太多了，什么车都一样。把标贴上，你说它是什么都行，没有什么太值得我们去单独看的一些东西。那啊，高速和快速路多可以，而且是比较固定的，一天就100公里，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激光雷达版本。星越就3-4千块钱的优惠啊，泰七跟7X、腾势 N8 这三款车怎么对比？没法对比。7X 最小，对不对？泰七比它要大 ，N8 比它要贵好多。你这三个车，三个档次，三个类型，对吧？你说你要那种精致小 SUV， 不是小 SUV， 紧凑型 SUV， 那你就弄个 7X。 你说我对越野能力要求稍微高一点，那你就泰七。你说我30，那30就 N8。 这玩意儿完全不是一个类型档次，不太好比这玩意儿啊。这个小鹏 G9 还有什么车推荐？小鹏 G9 同级别现在竞品太多了，小鹏 G9 现在同级别竞品，那你说小米刚上的车是不是它竞品？对不对？很多大六座是不是它竞品？是呀，啊，肯定是呀。自己的 L6 还能买吗？自己的产品力没有问题，但是价格你要把握得住。就是自己 L6 明显是一个就是末代产品，就是末期要换代的那个产品，对不对？对吧？最近出了那个高定版，那个开玩笑的，我都觉得，那它是通过短期的一个来拉一下价格，但是它拉不住的。 L6 你买个100度电的啊，续航长一点，你准备拿手里边时间稍微长一点，其实质量啊开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L6 价格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车买贵了贬值率稍微偏高。 A6 和奔驰 E300 怎么选？ E300 比 A6 贵10万块钱，那 E300 最起码40，对吧？那 A6 呢？ A6 30出点头，你这有10万块钱差距了，对不对？你有10万块钱差距，那怎么办？大唐啊，怎么样？比亚迪的大唐这一次上市之后，价格2398，然后往上两驱高配，然后四驱还有盛世，这四个版本，我觉得其实这个车买个两驱高配最合适，四驱价格就稍微有点偏高了。大唐这次上市价格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最起码在它上市的那个时间段当中，它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价格也符合它正常的定位的这样一个体系啊。明天是成都车展啊，你像那个新款的宝马的 X3、小米的那个鹏程、领克的20啊等等一些车都会在成都车展上来进行上市。反正现在上的太多了啊，有没有2058的浩博 HL 箱？浩博 HL 现在价格确实很好，那现在增程版的浩博的 HL 据说都能干到20，对吧？啊，都能干到20万的浩博 HL 是个好车。那上大众要上市的 ID5S 怎么样？我还没看到现车呢，看到现车以后再说。009的旗舰版、腾势 D9 纯电版、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怎么选？哎，梦想家最大，智驾最好，因为梦想家是华为的智驾，但是好像价格上没有腾势和极客贵，对不对？好像梦想家要稍微要便宜一点，而且梦想家，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梦想家的主要的销售区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30万以里或30万左右。你说我能不能买40？能，但你就得准备好，别人是30买，你是40买的，你这个差价你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我。

0: 觉得你在40到50之间买纯电 MPV 的话，我略偏一点009，我只能说略偏一点009，因为电量115，极客的品牌，900伏平台，千里浩瀚的 H7， 就理论角度上，我觉得就是009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没有太多竞品，但主要的这个，反正它不是主流车型，这个价位的 MPV 主要都是插混，啊，主要都是插混，对吧？住市区，在东海上班，买个7万左右的电车该怎么选？我说句实话哈，你稍微等一等，买个带智驾的会好一点。那边领跑的 A10 8万多带智驾，如果你经常跑，但是你说每天跑高速，好像是不是也不现实，对吧？7万多块钱要买个星越，买个 T1 其实都可以。智己的 L6 现在优惠多少钱？比较乱，外边价格非常乱，我没有办法帮你说具体价格，你得问 4S 店了。浩博 HL 还是买长城的 H10， 大多数人会告诉你买长城 H10。 从理论角度上来讲，从热度角度上来讲， H10 应该说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 HL 能卖19呢？如果能卖19，其实 HL 的给的东西产品力是非常棒的啊。但是这个品牌呢，我要是过度说它好吧，我怕大家说我是托。但是 HL 你想一下，它6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啊，800伏的增程啊，激光雷达是 Momenta 的，那个车现在大概卖20，其实是很棒的啊，其实是很棒，但是就是不太认呗这个车啊。星越有没有推荐销售？这个到店打我电话。名爵，上次你说名爵07不能选800伏版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名爵绝大多数人买的是400伏平台，那个车你去现场看没看过？你去现场看没看过？平心而论，150000你买不买？我们就问你，就问你，你去看没看过？你去看没看过？看过了，好，150000你买不买？他800伏要150000了，那个车的，就我们就外观、大小等等等等，150000贵不贵？150000贵不贵？对不对？我没有说07不好，我认为它主要交付的，或者说未来主卖的，肯定是400伏平台的产品，就是11-12万轿车，和风云的 A9。极狐的 S5 等这些车去竞争比较好。你非要说我有个高配，高配卖的150000是800伏，好不好？好，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是它最高配？你考不考虑未来的贬值率？对不对？就是因为有的车的最高配版本啊，它其实是好。那我举个最简单例子，银河的 TT 不是马上也要上了吗 ？TT 3个400伏，1个800伏，高配的800伏，我预计价格要干到16万多，好不好？好，800伏，对。激光雷达，对，16万多买 TT 吗？它上市肯定是16万多，你买那玩意儿吗？你是不是就觉得稍微有点贵了？但是它400伏的，你要结合本身品牌调性档次，你来看啊，你来看，对不对？啊，你要这样来看，速七就买个25万左右的，其实现在速七，其实我说句真心话哈，你看我去年的时候，这就不是马后炮。我去年的时候我说速七这个产品啊，明年买最低配的消费者哭都没地方哭，这是我去年的观点。因为什么呢？去年的速七最低配是个400伏平台产品，75度电，400伏平台的产品，你不要说今年，你就去年那东西也贵，对不对？75度电的400伏加激光雷达卖22万，219,900还是多少钱？22，就这个价格，对不对？去年都觉得贵，你放到今年，400伏平台，什么，然后75度电，我跟你说，狗都不买，对不对？我没说错吧？有人说你这个说话太夸张了，400伏平台，20万以上，75度电，对吧？狗都不买。我再重复一遍，从现在这个角度上看，但是今年人家升级了。啊，人家现在全系800伏了，而今年这个版本比去年性价比要高了，对不对？领克的101MP 怎么样？101MP 经历过一次的低潮期，然后现在在爬升，原因很简单，原来是120的，现在是240的，就是原来续航是120的，稍微有点短了，随着时间推移，续航明显偏短了。那人家现在120的基本不卖了，基本上240续航的10是可以做到有置换14万多块钱的，那14万又是四驱。啊，又是这个 240续航，又是激光雷达，又是5米车长，又是可油可电，你这个价位当中还是可以的呀，对不对？就原来就是这啊，速七标准和 Pro 空悬驾驶感受差距大吗？大啊，五座一年库存谈到185,000，还买长城吗？HL185那非常行，那因为之前出去了一趟啊，成都车展，其实我去过一次，我觉得成都车展其实也就10万左右的电车，选择余地太多了。安的 i60， 对不对？啊，几乎的 T5 等这些车都可以。XT5 和锐界该怎么选？选 XT5 啊，肯定选 XT5， 这都不用想，锐界就是大。XT5 的混动怎么样？续航有点短了，卖不动。那我认为啊，就是以 XT5 的混动。哎，现在价格出没出来？我看了一眼，价格出没出来？我看一眼价格啊，很长时间没看它价格了。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我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住
0: 50万适合老登的车有吗？普拉多呀，普拉多，这个 XT5 混动怎么样？现在没有正式发布。我跟你说啊，我给 XT5 这个 PHEV， 我给他算个命啊！你这个不要说我给他唱衰啊，我不是唱衰。XT5 这个车上市，一续航如果是100多，上市就完蛋。比如说他给他110、120、130，那就不用说了啊，退市吧。啊，如果说给他160、170、180，那只是垂死挣扎。如果上市续航能给到220、230、240。那我觉得它最起码还能吸引一部分消费者，然后这个车应该是加入了 Momenta 的智驾，这个车是有激光雷达的，所以说你说结合品牌、结合智驾、结合如果续航不是100多，是200多，那我觉得它还能卖得动。但是卖得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车的价格卖多少钱？那你告诉我卖多少钱？现在 Q5 卖25，那你告诉我卖多少钱？如果它上市289,900，289,900，洗洗睡啊，早点睡。我换个电话，你好。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一个代步车，然后，想问一下那个欧拉五和元 UP 选哪一个更好？
0: 欧拉五有燃油混动和纯电，你看的是哪？
4: 纯电
0: 的，89,900的那个版本起步的那个是不是？欧拉五的档次比元 UP 高一个级别，就是如果你能接受欧拉五的价格，它比元 UP 就高一个档次。那就贵的好，
4: 贵多少钱呢？
0: 元 UP 现在6-7万块钱吧，欧拉五你最起码要8万多，最起码要8万多，这会有差价的。
5: 那车质量怎么样？元 UP
0: 没有问，但是这两款车哈，它有价格差，然后有档次差。元 UP 的档次没有欧拉五高。明显感觉到是没有欧拉五高的，就是你如果购车预算8万多块钱，那我觉得欧拉五；如果你说我预算就6-7万块钱，那我觉得就买元 UP。这个1万多差价，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但你非要说两个二选一，我选欧拉五，

360瓦的整车功放的这个音响，这玩意儿和华劲是一个档次的车吗？它只是卖30万，后来卖不动，品牌原因，它跌到了20万，或者说20万稍微多一点，不好比。华劲 S 如果没有华为的激光雷达，就是星光 L， 那玩意儿就10万块钱出点头啊！我这个可能说话稍微有点重，但是这两个车放到一起比的话，我觉得对浩博 HL 是不公平的。我承认浩博的品牌不行，销量不行，但是这两个车拉到一起，哎呀，我这没法比啊，没法比。这用料、做工、档次、底盘差距，天壤之别，相当于宝马五系和朗逸吧。啊，大概就朗逸吧。啊，结婚16年买了骐达，结婚16年买了骐达，现在10年了，每年开6000公里，想换车，但是平时上下班又用不到，换什么车？换个电车。就像昨天节目结束，有一个听众说我一年就开5000公里，我换什么电车？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我给他转回去了。你一年就开5000公里，6000公里。你换什么油车？你看，你一年就开6000公里，你没有长途需求，对不对？你没有长途需求，为什么买油车？对不对？是不是？现在油车贬值率又高，是不是？你还要加油，成本还要高，6000公里你也得花5000块钱，对吧？保养、油、机油、机滤、保养、油费，你还一年还有5000块钱，那电车呢？1000。那还省4000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跑的少，那你更应该了啊，那你更应该有调整啊。没有充电桩，那这你一年就跑5000公里，有没有充电桩对于你来说重要吗？对不对？比如说你家住海林新天，你周围全是充电桩，你一年就跑5000公里，你2个星期充一次电，2个星期求求你了，去五月广场转一圈，五月广场下边就有充电桩，你这边充电，那边逛超市，逛完之后就回来了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我去锦绣会，锦绣会下面全是充电桩，哎，你去哪个商场？你逛完商场之后，你充满了，那他连你，这耽误都不耽误，是不是啊？名爵07和银河 TT 高速120风噪大不大？不大，啊，不大，这就正常啊。这个我感觉身边很少人超过5000买啥电车，7、8年电池完了咋办？7、8年电池不会完，那我明确告诉你，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这个现在新能源都是三电终身质保，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7、8年电池，我跟你说，就现在的电池，30万公里没有问题，你一年跑5000，10年跑5万，100年跑50万，你这个车理论角度上能用50年，啊，不要有这种想法啊！现在的很多电池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都是超过15年的，里程最起码干30万，啊，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你跑的越少，你越不需要担心电池的问题。25万左右的 SUV 要不要来个 Q5 老款，对不对啊？浩博是好车，过几年品牌黄了有点担心，浩博和安安合并了，就广汽浩博和安安是在一起的。新款的领克20会增加续航吗？会，现在领克20是530，新款是630左右，而且最关键不是续航增加，而是你增加到630之后，800伏平台，就是高压增加100公里，再加高压架构，然后再把激光雷达给你续上，激光雷达高压架构600公里续航。如果这个车你说卖个15万以内，那么低配能干到13、14万啊，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不对？旧车可以享受国补，下半年何时购车随时都可以，赌明年政策再买27款的凯美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去赌啊，我觉得下半年可以买，对不对？15年不是质保6年、8年的吗？这个老兄很长时间不上网了吧？你现在你比如说吉利的星越三电终身质保，极狐的 T1 三电终身质保，极狐 T1 还终身免费保养呢。你现在的很多电车都是终身质保，广汽安安的 RT 三电终身质保，对吧？是吧？你这个我说了很多三电终身质保的，你就是观念，你不要说你的观念要改变，你得接受信息吧？啊，你得接受信息，对不对？啊，现在很多车都是三电，你吉利银河的很多车都是三电终身质保啊。想借的 G9 怎么样？我觉得稍微有点偏贵吧，40多万块钱，再观察观察吧。那，啊，这个车稍微有点观察啊，曝光了大尾翼，不知道新车有没有大尾翼？有，20有大尾翼。那20有大尾翼版本，应该是个选装包啊。26款 GLC 27前脸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必要等新款 GLC 是要改款了，
包括

0: 过一年底也要改款了，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可以稍微等一等。嗯，理想 i6 能买吗？其实现在理想 i6 要换新了，那肯定要换新了，去年上的，今年肯定要换新，但我不知道换新会换什么哈，你可以关注一下。大众的 T6 怎么样？结合现在已知的这个信息，我没注意看，那看完以后再告诉你啊。库存一年对电池有没有损伤？没有太大损伤，损失额度不会超过1%，啊，就100度电损失1度电嘛，就这个情况。啊，纯电比燃油车后期保养有哪些区别？纯电车不用保养，那这个就最多是齿轮油，那东西都几万公里才换一次的，没有机油机滤，只有空滤。纯电车基本上，你脸皮厚一点，不去保养也可以，但是无所谓啊，无所谓，保养也便宜啊。这个 L0 再不出来就被小鹏 L03 客户抢完了，我同意。所以说他明天成都车展发布，那。宝马 X3 的性价比如何？现在 X3 也就，哎，我记不清楚了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宝马 X3 的低价，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最近 X3 的价格，据说是很便宜，但我就不乱说了，我记不清楚了。啊，领克20上市会比现在的 Z20 贵吗？我觉得如果它上市和现在 Z20 一样，它就会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爆款。就是比如说现在 Z20 卖多少钱？11、12，对吧？11、12，对吧？是 Z20 目前价格吧？如果20上市是 Z20 的价格，那我就是超级超级超级爆款，因为11、12没有800伏加激光雷达又600公里续航的车，没有一台都没有，包括它的对骂，网上对骂的那个 L03 它也不是。如果它能卖这个价格，那就是超级超级，我加三个超级，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那不大，因为你又800伏又激光雷达，你想干到这个价格难。那么价格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多少钱呢？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应该是13、14，就我给他加2万块钱，低配13，高配14，高配就是带冰箱了，对吧？就高配13啊，低配13、14，在这个价位，当然最高配我们另谈啊，你要选大尾翼，这个我们又另谈。13、14，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又600多个续航，冰箱给你拉满了，通风加热按摩给你弄上了，纳帕真皮又给你弄上了，20个喇叭我给你怼上去。哎，你怼到13、14万块钱，我觉得就能接受。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升级这么多，在价格不变，稍微涨一点，啊，稍微涨一点，不要涨太多，啊，高配我你给他干到15万以内，有置换啊，有置换，置换补贴你得拿啊，有置换，那干到15万以内，哎，我觉得还可以，你说呢？就是最高配啊，什么冰箱什么东西我全都有置换，省补一拿，厂家置换补贴一样，哎，你给我干到15万以内，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主卖版本呢，13、14，就这个情况。老款 Q5 你得问问啊，对比逸境和大唐和 HL 如果能杀到20%，1000%值得买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温妮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新念7这个纯电的这个车可以吗？
0: 你就在10万块钱买个 SUV， 新念7能买？这你的要求不就是 SUV 纯电10万块吗？这个车虽然说10万多一点，10万9千8，11万9千8，但这个车它毕竟有那个有置换补贴啊，对不对？厂家也有置换补贴啊，是不是啊？那你弄起来的话，我觉得10万600公里，你买那个605续航的远航版，性价比是最高的。600公里续航，10万块钱，你有置换，这个车10万肯定卖，就省补你也拿，厂家置换补贴你也拿，10万他肯定卖，600公里续航，然后这个10万块钱，然后4米7接近4米8的 SUV， 妈有什么不能卖的？我觉得能卖，对不对？对不对？你要结合它价格，结合它的续航，结合它的电机功率，结合它的长宽高，结合它的配置，那我觉得就能买啊。对不对？
1: 对对，我之前也看了，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车就是
0: 10万没有问题。
1: 好的，就想问问
0: 啊，10万没有问题，这个车10万没有问题，十万没有问题。
1: 行，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啊，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啊。这个10万买安也可以，安买个 N60。哈哈，那天李慧跟我说他周五的时候订了好多台车，说9台 I60， 1台 UT， 说 N60 一台都没卖。在那拍大腿，我说哎呀，反正能卖车就行了，你还管他卖什么车呢？他说不啊，说我看着着急啊，说 N60 比 I60 好那么多。N60 是很好， N60 带智驾，但是它就是没有 I60 长得好看，但是它给的东西确实就是说明现在很多的消费者还是没有转过弯来。 你到明年的时候啊，没有支架的车你就慢慢要过时了，但是特别

那你现在买车，那过几年你在卖车的时候，你没有激光雷达，那就过时了，对不对？10万多加点钱可以等个20啊，20明天发布，成都车展发布啊，20是个好车啊，这个又激光雷达啊，又这个又其他都有啊，800伏架构，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是个好车，我也很喜欢这个车型。D19买个增程，25万控制在25万以内，我觉得没问题。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好，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
3: 哎，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想问一下您那个广汽浩博 S600 那个纯电高配那款怎么样呢？
2: 这个车就是纯电的好卖，也就是纯电高配性价比最高，17嘛，就有置换嘛，对吧？有置换含神补，17冰箱，然后舒适度也提高了，83度电，670续航，后驱800伏，激光雷达，满配的。你这个价位当中17万，我觉得是能买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浩博现在产品没有问题，而且现在也合并了，合并之后性价比我觉得挺好的，真的，真心觉得浩博的产品力非常棒。好不好？
3: 行，
2: 好，拜拜，
3: 谢谢
2: 拜拜啊啊啊！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18:30。D19和银河 M9，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D19比 M9要贵好多。M9现在主卖的是它的两驱高配，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大概17左右，17、17.8，就这个价格。你D19这个价格卖吗？不卖，那不卖。然后D19的整个的档次也会比M9稍微要高一点。

M9 要面临更新换代了，置换补贴是不是快结束了？没有这回事情啊，置换补贴十月份都结束不了，你不要说九月份，你不要说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也结束不了啊。极客的 7X， 极客 7X 呢，一共是75、103、103四驱三种，我反正认为 7X 是103的性价比最高。你说我就市区开，那当然买个75的也行，但是这个车75的是800伏平台，103是900伏，充电会更快，电耗会更低，续航也会更长，就是没有什么续航焦虑。当然配置其实是一样的，这两个车就是差两万块钱，差一个平台，差一个电池，就这个区别。那我是为平台和电池愿意多花两万的，对吧？ 8X 后续会出纯电吗？不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当然我觉得它出纯电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不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 i8 还是 8X， 那你这个问题就又涉及到了 i8 空间多大， i8 几个座位。你不要跟我说 8X 也有六座， 8X 主卖的是五座的，五米一的车坐五座，坐六座那就太小了。首先你确定五座还是六座，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然后你再上场这个问题啊。纵横的 G700 有同类可比吗？你看有销量吗？首先连云港是没有 4S 店，这是一个。纵横的 G700， 那想借的 G9， 对不对？战舰的700，就是银河的战舰的700，就是吉利的硬派，鸿门智行的硬派都在和它进行竞争啊，包括那个坦克是不是也有 700， 也在这个价位，是吧？你说同类有可比的吗？你无外乎就是硬派 SUV 带支架三四十万嘛，这不是很多吗？就同级别不是很多吗？我说句这个不客气的话哈，这个不针对任何品牌，就你这个问题我们就抹过去了，我们不说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没有造过硬派 SUV 的车企不可能造好硬派 SUV。 如果你说我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市区代步，买硬派 SUV 没有意义。如果你说我买这个车是上山下河，买没造过硬派 SUV 车企造的硬派 SUV 是活受罪，我这个话绝对是对的，你们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你这个车企没有数据，你没有上山下河，没有越野史，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帮你往孔王山上爬啊，往这个石鹏山上爬，没有过，你数据哪来？光靠硬件不堆数据，没有实战，拿这个车去越野和自杀没有区别。我说这个话其实是比较重，其实比较，但是如果说有车主买了这种硬派 SUV， 买了之后真到无人区，他敢一个人去，当然无人区不能一个人去，对吧？真敢到无人区一个人去，和自杀没区别，不开玩笑，一点玩笑都不开。这个东西没有造过硬派 SUV 的车企，最起码呢我认为短期他造不好。好，下面就有一个朋友问了，那北京 BJ40 呢？那我请问北京 BJ40 造过硬派 SUV 吗？造过吗？他最起码造了十几年了，对吧？最起码造过。我跟你，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因为我跟北汽的关系也不错，他们有时候越野啊也会带着我还给他们拍过视频，那个坡都我感觉是直的啊，都感觉是直的，人家能上来。这种情况之下，他你没有人这样去爬过坡的情况之下，有的车根本就受不了。魏军说的一句话就非常非常到位，就针对硬派 SUV 啊，就是说其实硬派 SUV 坐电车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为什么呢？电门不像油门，你踩油门的时候它有力反馈，转速上来扭矩多少它好控制，电门不好控制，没有力反馈，造这个东西非常危险。我非常同意这句话，非常同意。这样你真正硬派 SUV 哈，我觉得还是传统车企造的会好一点。你就包括普拉多、三菱，包括北京汽车啊，他们造的硬派 SUV 我觉得会好一点。其他车企呢，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硬派 SUV 的壳子，我看着好看，哎，爽帅啊，拉风行，这个没有问题，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都市 SUV 开，这个没有问题。但你非要拿它越野的话，完蛋了啊，那就完蛋了，不好比。那你仅供参考啊。我的大众的朗逸18年车，17款自动舒适，要换个领克20，大概还得添多少钱？添狠了，你这个朗逸不值钱啊，不值钱。你这个朗逸就是二手车评估，10万块钱肯定要添，
你这个车，那但是再拿拿政府补贴呗，对不对？欧拉五选哪个系列性价比高？我觉得买个纯电吧，混动纯电比较好，燃油的别买啊。理想 L 六和 XT 五怎么比？这个不太好比，没法对比啊。一个电车，一个燃油车，没法对比。XT 五马上也要上混动了。啊，看看它续航多少，价格多少吧，我们拭目以待。极氪 7X103 后驱和比亚迪海洋08 SUV， 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08可能会比极氪稍微大一点啊，会比稍微大一点，但是极氪的产品品牌调性档次呢会比08肯定会高一点。你这样想，就是如果你能接受21 22 23这个价位，那我觉得 7X 的后驱我肯定会考虑，这个就是后驱103度电，我可能会再加一个后排的娱乐屏，但我不会加空悬啊，就是这样去买一个20万出头的纯电 SUV， 7X 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应该档次上会比08稍微要高那么一点点啊，这要卖上哪卖比较不坑，等到你换车的时候到 4S 店问问价格就可以了啊。你没换车之前先别打听价格，那也许9月份价格又有波动呢，现在打听没有用，二手车市场的波动哈非常大啊，二手车市场波动非常大。有的人，我看有的听众发来消息啊，说我明年7月份换车，啊，说我明年3、4月份换车。我说有置换，是不是要等到明年3、4月份？不要赌这个，为什么不要赌这个呢？明年置换补贴有没有不好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明年主机厂的价格降了一点点之后呢，你的二手车都有可能出现价格的波动，啊，甚至一如果一没有补贴，二你二手车又跌价，你这玩意儿。可怎么办？你就会损失，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你不好赌明年政策的，明年政策最起码到11月份、12月份，啊，国家才能够透露一点风声。去年基本上是在11月底透露了啊，我们明年还要加大补贴。它很简单的，明年有没有补贴？其实是很简单的，有的人说你这个猜不是猜，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国家有没有发定向国债，你要看这个的，就是定向国债，比如说那应该是4万亿的定向国债吧，还多少亿的定向国债我记不清楚了，他发的这个定向国债就说明了我发国库，其实就是国库券嘛，对不对？发定向国债，这个国债我向老百姓借来了之后，我是干什么用的？我是促消费的，这其中家电啊、汽车啊，这个零售等等等等，它都是有补贴的。你要去看定向国债的这个方向，你就知道明年有没有补贴了。其实去年到11月份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在宣布我们要再发一期定向国债。那么这个国债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就说得很清楚。那么你到年底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国家的定向国债是去年的消费补贴和今年的消费补贴是有定向国债的，而明年是没发。没发就没有，你这个都想不到吗？没发就没有，国家拿出来的钱一定是从银行拿出来，或从老百姓口袋里面借出来的，从银行借出来的，那国家不能空买硬钱啊，那不就通货膨胀了吗？就是我把钱要借出来，借出来之后我再发给老百姓，然后来促进经济的这个发展，对不对？那现在国家在干什么？拉房市嘛，啊，拉房市，对不对？那你看着很快，我从我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房市肯定是要进行一轮反弹，就是房弹多少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主持人，但我觉得是要反弹的。

0: M7 的这个纯电会不会降价？不会降价，啊，不会降价。但是它问题是现在卖不动，这个现在肯定卖不动，因为那你想一想，那个蓝图追光 S 是不是上市了？追光 S 多大？五米，5050，轴距3米，多少度电？98度电，什么品牌电池？宁德时代，什么支架？华为支架，几个激光雷达？4个激光雷达。哎，我问你啊，支架长宽高、数据、电池，是不是都是华为的？多少钱？25。那你同样华为宁德时代4个激光同样这么大车，凭什么卖30？凭什么？你告诉我什么理由？什么理由？能不能给我编一个？你编一个吧，编一个理由好不好？啊，没有理由编一个，凭什么？这个东西下跌是必然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市场竞争的问题。你现在跟阿维塔07来，阿维塔07蓝图追光 S， 还品牌不一样，东风和东风小康不都是东风的吗？
1: 风来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风来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刚才有人说那车型不一样，昨天上市的逸静的 X9 车长多少？5.3米，续航、电池、激光雷达、三排六座、华为智驾、华为操控、华为车机、华为云、华为 5G 车机互联一样，29.99万。 M9 50，什么不一样？那你告诉我什么不一样？那你要这样说什么不一样了？来，你说车型不一样，那我挑一个车型一样的，什么不一样了？能不能说说什么不一样？连外观都一样，连外观的，虽然逸静也卖不动，你相信我，卖不动啊，逸静也卖不动，29也卖不动，真的啊，我判断它不会卖的特别好，最起码不会卖的特别好，不要扯淡，这个订单多少？你看交付，最后看交付。啊，你看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差20万，20万的品牌溢价，你疯了吧？对吧？这东西它会把它往下拉，我认为会把它往下拉的，对吧？24款的格瑞维亚换电车，要带航空座椅，但不想 MPV， 不知道选什么。大六座车多了，你像你格瑞维亚这种车主，你最起码换个9X，我觉得比较合适。10万以内送工信部的特斯拉靠谱吗？狗都不信啊，狗都不信啊，这个可能性没有，也没有 Model Q 这个车啊。BJ40 增程能不能说一下？你如果说要越野，这是你在20万以内的唯一选择，不要听任何人吹牛。20万以内的纯越野型 SUV 只有 BJ40， 其他在它面前都是垃圾啊，都是垃圾。它的越野性能确实是这个级别当中最强的。而且可油可电啊，可油可电。这个 BJ40 就是越野型的 SUV， 可油可电，其实就是20万以内。那坦克主要是20万以上了嘛，其实坦克也可以，但 BJ40 确实可以杀到15-16万，要带大梁，要四驱，你就基本上就只能是它了。

其实今天开始的稍微有点早，然后呢，我方程豹泰三闪充有优惠吗？没有。现在问题是比亚迪的闪充电池产能不足，所以说现在闪充车都没有优惠，都而且要订车，要订很长时间。它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现在就是产能的问题，它需要慢慢的提升。啊，一旦哈比亚迪的闪充全面放开之后，就是电池供应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个情况之下哈，中国的电池，还有一轮提升，我觉得还有一轮提升，就比如说比亚迪把闪充的电池给你放到七八万的时候，那就会倒逼其他厂家也会在七八万上800伏的。

架构。那这最后几分钟哈，你们最近想买电车的不要停，关。最后几分钟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比亚迪现在是产能不足，但比亚迪的规划是把元 UP 和海豚这些车全部上二代。这些车一旦上二代之后，它的价格就是七八万，对吧？那也就意味着800伏和900伏的架构会杀到七八万，会杀到七八万，对吧？那它杀到七八万，那吉利跟还是不跟？比亚迪，吉利跟不跟？奇瑞跟不跟？长安跟不跟？你跟不跟？不跟你就等死啊！那你就跟，那就意味着800伏和900伏的车会向多少？会向10万以下要普及的，这个只是时间问题。然后你再结合现在智能辅助驾驶一直在往下压，你现在一个激光雷达的价格只有1000块钱啊！你如果去买一些便宜一点的智能辅助驾驶，比如说大疆的，就这些，它成本也非常低。就是我虽然说不能够做到啊端到端，但是我也能做个高速支架。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套智能辅助驾驶的钱有可能会做到2500块钱到3000块钱的。那就意味着，首先800伏在10万以下普及，那多加3000块钱来个激光雷达，你看如何？那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后这个买车的别听啊，在可预见的将来，800伏和激光雷达会在10万块钱以下普及掉。你看，这就像我去年预测的，我说激光雷达的车会一定干到10万。你看现在安的 N60， 对吧？领跑的 A10， 深蓝的 L06， 是不是都是激光雷达的车？是不是到10万块钱了？我去年是不是这样说的？那我今年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明年的时候，不光是激光雷达会往下跌，800伏也会跌。很简单，就看比亚迪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产能上来。产能上来，吉利、长安它配也得配，不配也得配，要不其他。等死啊，怎么可能呢？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6%，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4S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三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五年零息或者是七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

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天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0

0: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末年的画家文振亨，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江南文化家庭中。文家不仅世代热衷于书法、诗歌、礼仪，而且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热爱园林建筑。文振亨的曾祖父文征明扩建了名为庭云馆的园林，他的父亲文元发倾注心血于园林的建造，先后建造了衡山草堂、蓝雪斋、云静阁、桐花苑等一系列著名园林。长兄文振梦同样对园林建筑充满热情，创建了生云树和世伦堂。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文振亨从小不仅对园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然事物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文振亨的作品《障物志》。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晚明时期的文人很重视享受生活，书中讲到的书画家范允临也不例外。万历36年，在朝为官的范允临向朝廷提出辞呈，与妻子一起回家乡苏州生活。同时他也决定在苏州天平山建一个庄园，这样不仅跟自己的妻子能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闲暇之余还能邀请三五好友过来吟诗作对，品茶抒怀。很快范允临便把想法落到了实处，建好的庄园很有特色，入口虽然做得矮小，但进来便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山路。庄园的左边是桃花源，曲曲折折的小溪在旁流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庄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开山堂，是范允临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地方。这里的装饰极其华丽，还准备了舒适的被褥供朋友休息。范允临在这所园林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宁静充实的时光，他经常与各地文人雅士在山庄内举办文坛雅集。万历45年，范允临邀请好友董其昌来庄园一聚。董其昌一走进庄园，立马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多日一直在园内与范允临一起畅游吟诗作对。后来董其昌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赋诗一首，取名范长倩写饮天平山居四首。诗中不仅将庄园的美丽景色描写出来，还将范允临和他的妻子比作上古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天平山庄呈现出的山水诗意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范允临高尚的品味，这也使得天平山庄成为后人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的宝贵资料。天平山庄不仅是范允临个人的精神寄托，更是晚明文人文化精神的缩影，同时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天平山庄中感受到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韵，体会到园林文化的重重魅力。园林文化能为文人雅士提供精神寄托，同样花也一样能寄人情怀，尤其是牡丹历来被文人看重。 据说苏轼一开始来洛阳时就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嘉佑元年三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了家乡梅州，前往洛阳。他们骑马走蜀道，一路上经历了剑门关、秦岭、长安等地，结果所骑的马都累坏了。后来父子三人只好改为骑驴继续前行，直奔洛阳方向。当时刚好是春天，洛阳的春天满城牡丹花竞相绽放，让人沉醉。苏轼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父子三人纷纷停下步伐驻足欣赏。然而在牡丹花的簇拥下，苏轼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原来这些美景唤起了他对已故妻子王弗的思念，想起了跟妻子一起赏花的时光。苏轼不由得写下了一首怀念妻子王弗的词：一壶珠，落成春晚。落成春晚，垂杨乱眼红楼伴，小池清浪文如传，竹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未说相思目断西楼雁。尽管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来到洛阳，但苏轼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经过洛阳，每次都会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时所看到的牡丹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沉的情感。另一个和洛阳牡丹有缘的文人是司马光，他的晚年在洛阳度过。在这里的15年里，司马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闲暇时光欣赏牡丹成了司马光缓解著书压力的调味剂。他会经常约上好友邵雍一起赏花，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他们还要披上蓑衣冒雨前往花园，只为欣赏那雨中绽放的牡丹。牡丹作为中国国花，在历代文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论是苏轼的思念亡妻的情感，还是司马光的赞赏之情，都体现了他们对牡丹的独特情怀。这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也使得洛阳牡丹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明朝美学博主的精致生活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账务志》，欢迎继续收听。

不过在中国古代，不是每个文人雅士都爱花，就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厌恶海棠花。彭玘，字渊才，是北宋时候的一位音乐才子。他对人生有着五种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海棠无香。海棠花色艳丽，形状独特，但多数品种无香，因此用来表达对人生的遗憾。彭渊才少时享有一番大作为，成年以后，他的描写音乐的专著《乐书》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因此被封为协律郎。由于官职小，而且是闲差，平时只能给大家讲讲段子以供消遣。由于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听他讲段子，彭渊才靠这一本事平日里也有不少收入。然而由于彭渊才爱好收藏古玩，所以这些金银很快便挥霍掉了。后来他从京城返乡探望家人，逢人便说自己很富有，惹得众人羡慕不已。结果大家一打开他的行李，看到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草稿一函，李廷圭的墨一块，还有一副文语可画的竹子，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彭渊才常对别人说，生平有五恨：一恨食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纯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曾子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传曾巩虽然博学多才，但是不会作诗。其实这只是古人的一句笑谈。彭渊才的五恨体现了他个人的遗憾，才华横溢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古以来，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发现自己的伯乐；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得有慧眼识英雄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懂得赏识人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李世民擅长写行书和草书，并且善于模仿古人书法作品。他写了一本书叫《王羲之传论》，让专家仔细研究复制王羲之的作品。他还把书法纳入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中，设立了弘文馆，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去研习书法。李世民希望全国的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习书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书体，即笔法精湛，书风飘逸，极具中和之美。李世民除了向王羲之学习以外，同时也热衷于向其他书法家学习，比如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由于书法造诣颇深，深得唐太宗敬重。有一次，李世民在练习二郎神杨戬的这个戬字时，总觉得右边的鸽字写得不好，写不出来其中的神采，于是他只写了左边，将鸽字空出，派人将虞世南请来，借着赏字的过程让虞世南将鸽字补足。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想让别人评价一下这个简字写得如何，于是喊来谏议大夫魏征。魏征好生观察这个简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唐太宗让他实话实说，仔细评价。魏征认为简这个字中歌写得尤为精彩，笔锋尤为逼真。唐太宗听了连连夸奖魏征好眼力。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不仅书法流派多样，书法家人才辈出，
而且各种书法风格也得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历代书画作品中有许多佳作，但真正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一幅脍炙人口的画作，他的画技细腻，就像春天的蚕丝一样，人物栩栩如生。顾恺之使用了一种名为高古游丝描的画法，画中的线条优雅流动，非常均匀美观。画中的女史们穿着宽大的长裙，配有形状各异、色彩艳丽的飘带，使她们看起来像天上的仙女。画中人物的动作姿态都很自然，画的着色温和，色彩和线条的搭配使得整幅画高雅。

0: 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侍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这幅画由三块绢面拼接而成，画中五位贵妇都穿着华丽的服饰，头髻上插满了各式簪花，她们举止各异，有的逗狗，有的赏鹤，有的追蝴蝶，有的赏花。尽管画中女子穿着华丽，但她们的表情却透露出一些忧郁，这暗示了宫廷妇人虽然生活在富贵之中，但也有无聊苦闷的时候。画中的贵族女性都长得很像，似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子刻画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手法。这些古代画作不仅展示了艺术家们高超的技艺，还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情感表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收藏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艺术的欣赏，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传承。《障物志》这本书的作者文振亨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古人的风雅生活，这些所描述的衣食住行、生活审美，不仅向读者呈现了古代文人的浪漫，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待生活的从容。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障物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可乐说，这本书的好处是让那个时代出现在古典小说里面的道具布景在你的脑海中跃然纸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贺兰山。贺兰山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塞外到中原的重要通道和战时的兵家必争之地，被形容为朔方之宝藏，沙漠之咽喉。被誉为骏马的贺兰山，是戈壁荒漠的绿色长廊，是古代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贺兰是蒙古语中骏马的意思，远远望去，起伏连绵的贺兰山就像一群奔腾的骏马，故而得名。山上郁郁葱葱，覆盖着云杉、油松、青杨、山桃、葡萄、山杏等多种林木和野生果木，林间还有草雕、秃鹫、百灵、斑鸠和雪豹、猞猁、赤狐等各类飞禽走兽。山上溪水纵流，怪石嶙峋，自然景观独具特色。山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稀有金属铬和镁，以及铁、磷等矿藏。林间生长着珍贵药材和菌类山珍，贺兰山的宝贝多得数不清，是名不虚传的国家宝藏。贺兰山的山间有很多山谷，其中著名的贺兰口、苏峪口、拜寺口、滚钟口、红旗沟、柳渠口等十几处遍布历史珍宝岩画。岩画是古代先民们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案，它记载了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贺兰山是中国岩画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北方少数民族把在此筑木游猎、

生息繁衍，社会习俗和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刻在了贺兰山的岩石上。其中以人像和牛、马、驴、鹿、鸟、狼等动物图形以及太阳的画面为主，构图朴实清新，艺术造型粗犷自然，呈现出淳朴、真实、肃穆等特点，堪称珍贵的民族艺术画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风拂面寒冰解，静待春始万物生。立春，24节气之首，虽余寒犹立，但生机萌动，绿意盎然的春景日趋渐近。今天的主题是春。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欢快明媚的春景。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圃，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

0: 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锅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株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刚刚欣赏到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文章通篇是作者对于春天到来的想象，同时也表现了以牺牲自然来换取现代文明发展的惋惜和痛心。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大兴安岭，看看北方迟到的春天。这篇散文的题目是《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摄氏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映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异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 殷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的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的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失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来的，它从三月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燕子归来杏子花，红桥低影绿池斜。燕子是春的信使，也是人类的朋友。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一群群燕子自南方飞回，轻巧的身体掠过房檐，划过蓝天，成了初春最动人的风景。节目的下半时段，您将倾听到厉燕林的散文《春燕归来》，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
4: 清晨的山香，素雅、恬静、温馨。麦苗刚刚泛绿拔个，树木茂芽扬絮，农家小院简洁质朴，还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仿佛是一团披着薄薄轻纱、朦朦胧胧的梦。睡醒的燕子展开双翅，轻盈地飞出窝巢，一只又一只，叽叽喳喳的叫声划破山野的寂静。一会儿功夫，绿树丛中、农舍屋顶，到处都是燕子飞翔的身影。时而在蓝天中箭一般上下翻飞，冲散片片白云和缕缕炊烟；时而栖落屋顶、门前，迈着方步悠闲地四处张望。远处长长的电线上，时常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像一串歌唱山乡风光的五线谱，又像一排刚上学的孩子在听着口令做早操，那景致别有一番韵味。燕子恋人也恋家，无论贫富，不管房子高矮，只要选中谁家，在谁家筑了巢，明年春天必定不远千里万里，不顾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继续回到老房东家。进门一看，那屋梁上的燕巢也必定完整如初。山乡虽然每年都有新燕子来，可主人与新燕子的父母是老相识、老邻居，燕子与农家相敬如宾，相处和睦，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春天是农家最繁忙的时节，庄稼人天不亮就下地耕田、播种、除草，如果遇上旱天，更是累上加累，没白没夜的辛勤劳作着。这个时候到山村看看，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农户家的大门紧锁着，而堂屋的门却大敞着。原来主人担心妨碍燕子出出进进，下地劳动时干脆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住着燕子，谁家能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就住着福气和吉祥，就守候着丰收和喜庆的消息。那是个非常安谧的上午，春风吹拂，吹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坐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底下，静静地读书。忽然，一阵燕语自天而降。住在我家的那窝活泼伶俐的燕子外出觅食归来，在进屋之前先栖落在我家那棵梧桐树上，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那话一句接一句，又急切又欢快，像一群春游归来的小学生喋喋不休地争抢着倾诉所见所闻。老燕子看着小燕子日渐老练，心情激动，飞上飞下，手舞足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分明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我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突然，那只小燕子竟然悄悄落在我读书的饭桌上。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仔细端详着，忍不住轻轻地、微微地笑了。与这小精灵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竟让我十分激动。紧张和欣喜迅速传遍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能看清它的每一根羽毛，刚刚长出的乳毛细细密密的，黑白相间。那小燕子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嘴唇黄黄的，小脑袋摇来摇去，还用嫩黄的小嘴巴啄几下我的书本，透出几分天真和调皮。

0: 没法用语言沟通，但我读得懂他那单纯友善的目光。我鼓鼓嘴，轻轻吹吹口哨，他竟然高兴地点点头。我们像是一对好朋友，用彼此真诚和善意守候着短暂而美妙的时光。在那充满快乐和感激的对视中，我异常轻松，心中沉积数日的疲倦和郁闷随着小燕子的身影飘散了。春天，燕子们争相展示优美的舞姿，感受着春光的爱抚和生活的乐趣。它们与人和睦相处，捕食昆虫，保护农作物，守候农家的收成。秋天来了，又带领子女跋山涉水，长途旅行，抵抗暴风雨的淫威和烈日的曝晒，甚至耗尽生命。因而更懂得珍惜生活，一旦安顿下来，总是恩爱和睦。小燕子享受着长辈无限的疼爱。燕子从南方回来不久，小燕子就降生了。这时的老燕子异常勤快，忙着捉来各种活蹦乱跳的小虫子。老燕子刚飞进屋，那小燕子就张开黄黄的小嘴，喳喳地叫喊争抢。小燕子吃饱了就开始撒娇，头在老燕子身上拱来拱去，然后安静地睡觉。小燕子渐渐长大了，应当学飞了。记得有一只小燕子胆子特别小，别的兄弟姐妹都会外出觅食了，而它仍然胆怯地叫着，扑棱着翅膀，就是不敢从巢里往外飞。燕子妈妈急了，一翅膀把它打出了燕巢。谁料这只小燕子忽忽悠悠地飞了几下，掉在了我家堂屋的地上。这时小燕子急了，咧着嘴大声惊叫着，恳求妈妈解救。老燕子担心孩子受到意外伤害，惊恐万状，那叫声近乎凄惨和绝望，一边在屋里七上八下地翻飞着示范着，一边急切地催促着鼓励着，竟几次想把小燕子叼起来。小燕子急中生智，扑棱了几下翅膀，歪歪扭扭地飞到了院子里，落到树上。小燕子没有责怪妈妈，反而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那分明在说，多亏妈妈一翅膀才让自己长大，学会了飞翔。老燕子见小燕子有惊无险，欣慰中又透出一分难割难舍。小燕子的飞翔和独立是老燕子的殷切期望，也是脱离家庭走向独立的开始。燕子们就是这样在爱与恨、聚与散、生与死之间一辈辈乘船和繁衍。燕子最体谅人，最关心人，从不给农家添麻烦，连窝里的垃圾也一点点地叼到野外。主人在家时，躲在燕窝里呢喃细语，温文尔雅。天要下雨，燕子们总是喳喳叫着，在你面前反复低飞，给你预报气象。即使下雨天羽毛被淋湿了，总是在进屋之前先抖抖翅膀。一场秋雨，一场寒，燕子们必须在霜降前恋恋不舍地飞向南方。他们不愿惊动邻居，也不愿邻居因他们离去而伤心，总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夜晚迁徙，走得无声无息，不留任何声响和只言片语，甚至连一只轻柔的羽毛也不留下，只把一种期待留下，一种美好的记忆留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燕子是有灵性的，冬去春来，燕子归家是团聚，而那扇开着的门是守候，为燕子，也为离家的游子。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

还承诺他，等他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他投资开一家店，卖他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万余元买衣服，那是他生活费断供的前三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四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他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一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他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挂皮至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

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四五十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便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六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三四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他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他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他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他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10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

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一两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他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
11: 听他这么一讲，小白的心都飞到山那边去了。田瑞书提醒他先治疗背上的伤要紧，感染了就麻烦了。小姑娘这才注意到小白背上的伤，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忙邀请她一同回去包扎。小白一路上跟小姑娘打听山里的事情，并在聊天中得知姑娘名叫冷雀，冷雀家在寨子的东南方，家中还有一个面孔黝黑嘴巴厚厚的哥哥叫错哥。互相介绍了一下，安顿好其他人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端了一个加满水的铜盆出来，胳膊下夹着一条白毛巾和一包不知名的药材，喊着小白赶快把衣服脱了，以便擦拭伤口。这个面容清秀的少女热情起来真是让人招架不住，小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衣服就被撩了起来。咦？冷却猝不及防地发出了一声惊叫，小白有些慌乱。
8: 怎么了？很严重吗？
11: 你们外面的女孩子都不留长头发的吗？冷却的口气里充满了失望。小白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文胸，突然明白了冷却这一连串的反应。本以为找了个情郎，没想到是个大姑娘。 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还好冷却的手没有停，他依然麻利地给小白擦洗上药，动作熟练而细致。小白偷瞄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只见她椭圆的脸蛋在晨曦下泛着胭脂红色，鬓角还挂着细密的汗珠，黝黑而有光泽的头发牢牢在头顶盘了两圈，眼睛黑白分明，嘴唇粉红粉红的，像是刚刚抿过带着露珠的玫瑰，整个人看起来元气满满，健康水润。看惯了城市里以畸形瘦为美，以僵尸白做亮的女人，冷却就像一颗挂在枝头带着露水的水蜜桃，让人感觉到生气勃勃。刚刚上完药，门外就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是埃兰抱着孩子闯了进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不知所措。
3: 冷却，错哥，我的孩子被猴兽咬破了血管，已经没有呼吸了。
8: 啊！
11: 冷却连忙看了看孩子，
3: 刚刚没救回来。
11: 错哥也凑上去皱着眉头，仔细地观察起来。埃兰痛苦极了，闭着眼睛摇头，
3: 你们知道的，我不能没有他，我要去阿纳巫师那里请求一命换一命。
11: 错哥拉住了埃兰，
1: 不要去啊，很可怕的，而且神秘的阿纳巫师跟寨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了，尤其是坏人们擅自把瑶华山给卖掉之后，他发了大脾气，在门口放了很多的蛊虫，轻易结界会丧命的。
11: 埃兰已经完全听不进去劝说了，他倔强地抱着渐渐失去体温的孩子往外跑了出去。
3: 不管用什么代价，我都要我的女儿回来，哪怕用我们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的神草来换。如果你们不跟我一同去，我就一个人去求阿纳巫师。
11: 错哥急得跳脚，抓着自己的脑袋不知该如何是好。冷却倒是比他干脆，抬脚向门外追去，
8: 赶紧跟上啊。
11: 错哥这才拔腿而出。田瑞叔想着先把田瑞宇送回宾馆去，却被田瑞宇极力抗拒。看惯了童话故事的小姑娘，好不容易在真实世界里遇到了巫师，怎么肯放弃见面的机会？另外她也担心那个命在旦夕的小妹妹，无奈之下只得给她穿戴上小白给的防毒杖装备，带着她一同跟过去了。他们口中的阿纳巫师确实住得比较远，一路上冷却给小白诉说着埃兰的故事。埃兰真是命苦，从小失去双亲，长大后好不容易嫁给了一起长大的阿哥，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偏偏女儿得了怪病，每月都需要爬上瑶华山里去采一种长在瀑布顶上的月枝草才能有所压制。后来寨里人不顾埃兰一家的死活，把瑶华山给卖了，进山的路也被买家封了，阿哥只得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沿着垂直的大山爬上去偷偷采药。虽然没有人告发他，但阿哥还是失足死在了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尸体被找到时，已经被泡发得又长又大。从此，埃兰恨极了寨子里的人，寨子里的人也感到羞愧。后来大家商量，让守护月枝草的那家人每月拿出一点家藏来给埃兰的女儿吃，埃兰这才平息了些许怒气，不过依然只跟冷却一家来往。
8: 家藏？
11: 小白不明白冷却的意思。
8: 你们这里每家都有私藏珍贵的药材吗？
11: 冷却点点头又摇摇头，本来不是私藏，而是每家每户要守护一种药材，这些药材都很珍贵，能治很多你们外边没有办法的病。祖先这样规定，原始的考虑是让寨子里的人们互帮互助，因为那些药材珍贵稀少，而且都长在极其危险的地方。如果每家分配好药种，各自守护着，防止其他的人滥采，到时节了就各自储藏起来， 等到寨子里你家人有急用，就可以无条件地拿出来救人了。只是后来人们的心贪了，除非交换，否则都不愿意免费拿出来的。尤其现在妖华山一卖，其实就是把祖传的宝贝都卖出去了，家里那点珍藏就更珍贵了。哎，我是反对卖山的，不知道那些主张卖的人现在后悔了没有。正说着就走出了寨子，来到一个竹篱笆插得密密的院房前。篱笆上还挂着一个小纸板，上面写着几个小白并不认识的字符。冷却小声说，那上面写的是叛徒勿进，进则毙命的意思。埃兰正在外面大声哭嚎，求阿难巫师出来，说他愿意献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愿意一命换一命，可能是怕有蛊虫。埃兰将女儿独自放在了一边土地上，这里的地面潮湿又阴冷，冷却赶紧跑过去将孩子抱在怀里，并用自己的外套裹得紧紧的，好像孩子还活着一样。埃兰边哭诉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头都要磕出血来了。田瑞叔看到这样的场面，眉头皱了起来，他将自己的妹妹也搂得紧紧的。田瑞宇则难过的小声哭泣着，可是任埃兰如何哀求，院子里都没有动静，偶尔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像是有大面积的虫子爬过。眼看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怀里的孩子越来越僵冷了。冷却喊过小白，把孩子裹好递给他，自己跑到篱笆门那里，边喊边大力摇晃。
8: 阿难巫师，你救人我们感激，不就起码也要说一声，我们好去想别的办法。现在您躲着耽误别人的救命时间，这跟害人有什么区别？
11: 终于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眼冒凶光的老头出现了。细看之下，他的脸颊颇为吓人，一条条青红色的伤疤犹如蛆虫一样横在上面，有的伤疤还在化脓中。田瑞宇看到不禁吓得躲到了哥哥身后。
1: 是埃兰吧？
11: 老头的嗓子破得有些沙哑，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竹杖。埃兰立刻爬过去抱住老头的腿说，
8: 阿那巫师，我不是叛徒，卖瑶华山的事我是反对的，所以求您救救我的孩子。
11: 阿那巫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1: 不行啊埃兰。
8: 求求您了。
11: 埃兰又磕起头来。
8: 都说您可以一命换一命，我可以把我的命交给您。
2: 是啊。
11: 小白也在远处帮着求人。
2: 阿难巫师，您要是有办法就赶紧使出来吧，什么往日怨恨都比不上一条命重要的。
11: 阿难巫师叹息了一声。
1: 你们跟我来，孩子就不要进来了。
11: 可能是因为害怕，撮哥主动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小白等人则跟着老头进了院子。门开后，一条青石板小道出现了，将院子一分为二，院子两边堆满了箱子之类的东西，上面用黑布罩着，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阿那巫师用竹杖敲着地面，清脆的叮叮声传来，黑布里立刻响起了悉悉索索，仿佛大量虫子爬行的声音。小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我叫他们离你们远点儿，省得误伤。
11: 阿那巫师看了小白一眼，小白突然觉得这老头好像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硬心肠。大概走了100多米，院子左边出现了一个鸡窝。
1: 仔细看看这些鸡。
11: 阿那巫师停住了，众人的目光锁定在鸡窝里那几只肥鸡上。只见那鸡有的在缓缓走路，有的在卧着休息。细看之下，走路的鸡步伐有些机械，卧着的鸡也时不时哆嗦一下，似乎有些难以自控。 阿纳巫师再次有节奏地用竹杖敲了敲地面，那些鸡突然集合起来，奔向食槽那里，一俯一仰地吃起食来，样子颇有些滑稽。
1: 这些鸡都是年初的病鸡，濒死之时被我救了。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算不算活着。
11: 阿纳巫师叹息了一声，
1: 他们的体内被植入了蛊虫，通过指挥那些虫子，可以让这些鸡运动吃食。
11: 说到这里，阿纳巫师看向埃兰，
1: 不是我不救人，即使你把命给我，你女儿获得的也不是真正的重生，而是被虫子支配的一具躯体。你的血肉不过是白白牺牲来喂养那些蛊虫而已。
11: 他边说边挽起左手的袖子，露出一条白得渗人的胳膊，胳膊上凸起着一条条黑色的血管，血管里边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1: 就像我这条胳膊一样，它早已脱离了我的身躯，成为了一样工具。虽然还能动，也不过是我操纵虫子，虫子操纵它而已啊。
11: 得知这样的真相，艾兰瘫坐在地上长笑一声，悲彻天地。他的灵魂像被瞬间抽走一般，整个人麻木地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小白和冷却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他拖出了那个危险的院子。而埃兰如同死去一般，眼睛呆滞地望着远方，俨然已经生无可恋了。他甚至已经站不起来了，一步一步朝着孩子的方向爬去。见者众人无一不伤感落泪。田瑞书实在看不下去，他走过去，从错哥的手里接过孩子，想把他递给埃兰。接触孩子的瞬间，他心中某些柔软的地方被掀开，不知不觉眼角滑落了一滴泪，落在了孩子的脸上。他走得很慢，因为他知道对埃兰而言，孩子交到他的手中，无非是让他再次感受到生命流逝之苦。那个过程如同割肉，一刀又一刀。
12: 哥哥，小妹妹好像动了。
11: 田瑞宇站在哥哥身后说道。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先是迟疑，而后立刻围了上去。田瑞叔也感觉到怀里的身体渐渐软了，伸手细探之下，孩子竟然有了呼吸。埃兰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直到众人亲自将孩子抱给他，他张大嘴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同一个人在棺材里面闷了很久，突然活过来一般。他大哭着，将孩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再也不肯放手。阿纳巫师也凑进来看，他摸了摸孩子的脉搏，翻了翻眼皮，连声惊叹：
1: 奇迹，天降奇迹了！孩子真的活了，他的身体内如同被注入了一股生命之泉，脉搏变得有力，呼吸也逐渐平稳。
11: 众人大喜，错哥哆嗦着厚厚的嘴唇，不停地说着：“
1: 谢谢。”
11: 却不知道感谢谁，只能来回打转。阿纳巫师也思考着：“
1: 这生命之泉哪里来的呢？”
12: 小妹妹一直在我哥哥怀里。
11: 田瑞宇发声了。
12: 生命之泉当然是我哥哥给的。
13: 不许胡说。
11: 田瑞书的声音有些严厉。他站起来摸着自己妹妹的脑袋。
13: 我没有那个能力。
12: 你有的。
11: 田瑞宇仰头看着自己的哥哥，执拗的道。
12: 你曾经让死去的小兔子复活过。
11: 田瑞书摇摇头，对着众人表示歉意。阿纳巫师的眼光早已移到这个面容始终带着疏离感的年轻人身上。
1: 这位小哥的头发不错，可是今年流行的染色吗？
11: 田瑞叔淡淡地说。
13: 谈不上时尚，只是喜欢这种简单的灰白而已。
1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小白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奶奶灰短发。阿纳巫师点点头说。
1: 这颜色跟小哥挺拔飘逸的身姿一配啊，很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从山里走出来的仙人。
11: 田瑞书眉头一皱，
13: 谬赞了，我只是个普通人。
11: 阿那巫师的神情陷入回忆之中。
1: 我有个故人，他跟小哥身上的气质有些相似，那人也有令人起死回生的能力，也曾跟我探讨过如何通过蛊虫来医治残疾者，只可惜啊。
11: 田瑞书淡淡地说，
13: 大师还是不要把我如此累，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个英雄我真的当不得。
11: 急性子的错哥被他们的话弄得云里雾里。
1: 呀，不管如何孩子是救活了，非要找个人的话，小柯你当也不错嘛。
11: 埃兰听了这话竟十分赞同，
8: 不管是天意还是田先生所为，总之孩子是在您怀里醒的，埃兰就认先生这个救命恩人，为报答恩人，埃兰愿意履行诺言，献上生命和祖药都是可以的。
11: 说完，埃兰就执意请小白等人去家里坐一下。实在执拗不过，三个人都去了。稍作招待后，埃兰拿出一个铁盒子，说要献给田瑞书，他自然是不要的。埃兰就转手给小白，小白刚要拒绝，却被打开的盒子吸引住了，里面躺着的几颗干药材，像极了网友给的消弭草图，他的表情瞬间出卖了心思。

0: 听这话，他是来采灵药无疑了。小白刚想跟他说，不如脑海里就浮现了阿那巫师门口挂的叛徒两字。于是他硬生生地吞下了原来的话，机械性地问了一句，
1: 你到山里想要寻什么药啊？
0: 张静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2: 我来之前打听过，瑶华山本来是有一条进山的路的，不过需要穿过一个类似《西游记》中所描述的水后山洞即可豁然开朗。步入大山围城的仙谷，谷内常年锐气氤氲，滋润了很多精之神木。现在这洞口被封，山峰高耸，恐怕连只鸟都飞不进去了。
0: 说到这儿，张静长长地叹了口气，就上楼去了。看得出他是十分发愁。晚上，小白跟田家兄妹商量，瀑布也看了，药也得到了，明日再去逛一逛寨子风光，后日就启程回 S 城。这样打算，小白自有他的心意。既然寨子里有那么多灵丹妙药，不如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医治田瑞宇的药材。这话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希望田瑞叔那个呆子能理解到他的用意。第二日，天未亮，小白就恍惚听到有人关门走路的声音。等他起床后，去楼下问了胖女人，原来是张晋早早出去了。任务完成了，再看起风光来，自然倍感赏心悦目。小白带着田瑞宇愉快地闲逛着，不时跟寨子里的人聊两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人情。通过聊天得知，寨子里的姑娘从小就佩戴荷包，那些荷包从织布到染色再到绣花，都是姑娘亲手所为，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日日贴身带着，直到遇上心上人就把她送出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8: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9: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0: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9: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8: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

0: 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
4: 小白这才想起冷却塞给他的小包还在身上，他赶紧掏出来，只见荷包是银白色的，质感犹如圆月的光辉，密实而整齐的绣花线勾勒一株从未见过的植物，分不清楚花和叶子，不知道是冷却的刺绣手艺不够精进，还是这植物本来就长得奇怪。
5: 哎呀，这不是冷却的包包吗？
4: 旁边正在晒药材的妇女扫了一眼就认出来，她满脸堆笑着问，
5: 怎么到你手里了？
6: 哎，您怎么知道是他的？
4: 小白问。妇女指了指荷包上的刺绣，
5: 姑娘的荷包上绣自家的守护药材，这形状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了。
4: 那我可得还给他。小白心中这样想着，立刻拉着田家兄妹朝着冷却家走去。到达时，恰逢错哥扛着一把锄头朝外走去，听闻他们的来意，他哆哆嗦嗦着厚厚的嘴唇，眼神中充满着焦急。
7: 哦，妹妹在云泉旁收拾药材，她不高兴。
4: 冷却家的药材地分在了云泉旁，汩汩的泉水冒着氤氲的水汽，周边竟是参天古树，可能是阳光较少的原因，周边的花草看上去有些羸弱，细条状的叶子懒散地垂着，零星地开着玉黄色和玉白色的花朵，花朵虽小，香气甚浓。冷却就蹲在这花田当中，微微皱着眉，神色有些发呆。听到有人来，他抬起头，正好一缕阳光透过古树的缝隙照射在他的额头上，将额前的一缕黑发染成了金黄。听说你们明天就走了。冷却小心翼翼地从花田里走出来，领着小白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田瑞宇在泉眼处好奇地张望着，田瑞叔静静地盯着自己妹妹的一举一动。
6: 听说这个对你们挺重要的，我还是还给你吧。
4: 小白将荷包递到了冷却的跟前儿，冷却没有接，只是定定地看着小白。
2: 如果你是男的，会为了一个女人留在这里吗？或者你会带我走吗？
6: 这个我没考虑过。
4: 小白老实讲，
6: 不过如果你想出去看看的话，我还是很乐意接待你的。
4: 冷却的眼睛发出了光，他抓住了小白的手，但很快就黯淡了下去。
6: 你可以走出寨子看一看呀。
4: 小白补充道，他打心眼里希望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一下这一位纯洁的姑娘。还是算了。冷却喃喃轻语。
6: 为什么呢？
4: 小白有些着急，他想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一下，但最终还是那句老调陈词。
6: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4: 冷却低下头。
2: 我有特殊的使命。
4: 他说这句话时，口气有些不确定，像是在说服小白，更像是在说服自己。寨子里每户人家都守护着一种珍贵的药材，而药材的珍贵程度，也就是被需要的程度， 决定了这户人家在寨子里的地位。大家的药都是一些救死扶伤、化腐朽为神奇的仙草，只有冷却家守着一株千年以来几乎都没有人需要过的奇怪草药，偶尔被人们提及，也不是略带讽刺的玩笑。
5: 是不是老祖宗们挑药材是花了眼，把一株没有用的杂草混了进来？冷却，你们守着它干啥？扔了吧。
4: 冷却也不止一次地怀疑这是不是一株无用的草，但每翻开这棵草的说明文书，上面都只有一行字：为善者存，莫入恶人手。这明明说明这棵草很重要，只有善良的人才配拥有啊。但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它是一把宝剑，但从未出鞘，既不能自证身份，也不能威慑人，所以冷却家世代在寨子里都没有什么地位。到了他这一代，错哥又生得憨傻憨傻的，至今都没有姑娘肯嫁给他，这家就更像个透明般的存在了。
6: 如果你在这里待得不开心，就更应该去外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啊。
4: 小白说。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哥哥，有我在，寨子里的人还多少有些忌惮，我要一走，怕是他要受欺负。的确，这天小白隐隐听寨子里面的人谈起冷却，说她是一个能干泼辣的姑娘，长得又好看，是很多小伙子的意中人，可惜了家世不好，否则怎么也得嫁个数一数二的人家。
6: 我看错哥跟艾兰。
4: 小白想起了昨天的事儿。冷却摇摇头，艾兰姐只是比其他人善良，她能看到哥哥的好。如果你见过艾兰姐死去的阿哥，你就知道我哥和他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个阿哥就像姚华山一样灵秀，跟他相守过的女子不会再看上第二个人。
6: 实在不行带着哥哥一起，我养你们啊。
4: 小白拍着胸脯保证。冷却扑哧一声笑了。怎么偏偏你是个女孩，可惜了。笑吧，他认真说道。其实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家那棵草，每一种被守护的草药只有守护者才知道它生长的位置和习性，所以我跟哥哥不可能同时离开的。
6: 不是说是一棵没有用的草了吗？即使舍弃也不会有人责怪你们吧。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阿娜巫师请教过这棵草的来历，阿娜巫师只说这种草在瑶华山单株而生，非常稀有，因与千年前寨子里最大的家族有了某种过节，于是就被人圈起而养，药性也被当作秘密封印起来，最后只留下文书上的那句话。
5: 一棵草能与大户人家有什么过节？
4: 小白听得糊里糊涂。冷却眉头微微皱起，表情同样困惑。我也想不通，不过阿那巫师零碎说过这棵草药性十分强大，一度被列为妖草行列，有修士用它来助力修炼一些形体上的变换，而寨子最大的家族听说曾是瑶华山主人般的存在，对仙草灵药的运用出神入化，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有人说是举家飞升了。听到最后一句，小白差点喷出了一口口水。真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神话体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信仰。日头渐渐偏了去，两人又东拉西扯了一些其他。临走时，小白依旧不忘把荷包还给冷却。冷却收下了，他的心情比之前好了很多，他将每个人都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笑着说，村里的老人说，如果凡人偶遇了仙人， 并与他们发生了

0: 焦急的话，分别的时候，仙人会施展法术，将这个人的记忆抹去。这样，凡人就不会再见过沧海之后，觉得江河了无生趣了。小白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对于他们来讲，这趟之行不过定义为一场旅行，而对于冷却来讲，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做怎样的选择，深夜想起，多少都会意难平。或许他不该说那些怂恿的话，更不该轻易许下诺言。毕竟他不是仙人，没有办法抹去别人的记忆，而那些轻飘飘的话，像一座大山一样，就此压在了冷却的心头。直到傍晚，小白他们逛完了寨子，回宾馆打包东西时，张晋还没有回来。小白隐隐有些担心，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山里不仅有毒物，还有异兽。张晋一去这么久，是不是遇到危险了？他有点后悔，昨天本来想叫住他的，想告诉他，这山里不仅有毒药、毒虫，还有其他异兽精怪存在。但怕他不相信，也担心他笑话自己神经病，所以最后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如果张晋真的被类似猴兽的东西给害了，自己岂不是有很大的责任？越是想就越睡不着，索性披了衣服下楼等，想是他开门的声音被听到了。不一会儿，田瑞叔也披着衣服下来了。问清楚他担心什么之后，田瑞叔没有多言，默默给他和自己倒了一杯茶坐了下来。他望着小白眉宇间浓郁的担忧之色，不禁有些动容。
1: 你总是对别人的事情这么上心吗？
0: 小白张了张嘴，想说话，最终还是没说，只是又咽了一大口茶。田瑞叔盯着他说：
1: 茶只是让你润润口，晚上喝太多容易兴奋。还有，下次你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告诉别人，别人信不信是他的事情，而你不说，就很难卸下心头的责任。
2: 那个猴兽你也见到了，你相信这个世界有不同于我们以及我们日常所见的生物存在吗？
0: 田瑞叔淡淡地说：
1: 人类最荒谬的想法就是不过沧海一粟，竟然妄谈沧海。人生短短数十年，不管是横向的身躯还是纵向的时长，在自然面前都何其渺小。然而每个时代都有人自以为是地说看透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可笑的是，规律之外的事情他们便称为偶然。或许在某些生物眼里，我们才是偶然。
2: 你说这些我听不懂。
0: 小白被他绕晕了，心想，怪不得你有清道夫的称号，说起话来总是卖弄玄虚。
2: 你就直接回答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就好了。
0: 田瑞叔随手抄起泡茶的工具，敲了一下小白的脑袋。
1: 我的意思是不承认也不否认。
0: 真是狡猾。小白不禁撇嘴摇头。
2: 小雨的病你怎么不打听一下？
0: 他想起今天田瑞叔只顾着带田瑞宇浏览寨子里的风土人情，丝毫没有打听有关药的消息。
1: 他的病不是药的问题。
0: 田瑞叔没有再多说，他似乎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一时间两人无话。终于门外传来疲惫的脚步声，张晋回来了。他浑身挂满了泥草，裸露在外面的脸被树枝划了好几条血道。从他的表情看来，事情又失败了。小白连忙赶上前去帮他收拾，让他坐下，给他递上水和刚从微波炉里端来的饭菜。张晋想是又累又饿，狼吞虎咽吃完之后，靠着椅子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睁眼对小白表示感谢。
2: 我说，你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吗？说出来说不定我们就能帮上什么忙呢。
0: 小白忍不住追问，令他如此拼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张晋苦笑了一下。
1: 不是我不想说，只是怕说出来各位也会觉得我是在编故事诓人，而我恰恰又是个靠诚信谋生的人。
2: 如果是担忧，这个大可不必。
0: 小白正色道，
2: 张晋兄还不知道我的职业吧？我是个搞灵异志怪研究的。
0: 没想到听完小白的话，张晋的眼睛亮了。
1: 真的？为什么不早说嘛？
0: 小白笑着说，
2: 你也没问呢，现在能告诉我你的事情了吧？
0: 张晋摸着下巴想了想，
1: 哎，要讲这件事儿啊，得从几年前说起了。我叫张晋，是一个私家侦探，工作目标是挖掘事件真相，以供雇主做出正确选择。对我来讲，让每个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结局才算完美。基本上，我每份工作也称得上有始有终，除了八年前的石兰离婚案件。想起那件案子，我心里就很不痛快，那草率的结尾总让我觉得事件背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隐情没有被挖掘。事情的开始很俗套，石兰雇佣我调查她丈夫杨帆是不是有了外遇。当初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以为会在一个月内结束，但是杨帆的生活一年如一日，工作、见客户、去固定的咖啡厅小憩，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于是我告诉石兰，可能是他想多了，并提出解约，但是石兰坚决把我留下，并照常付我费用，说早知道我对这个案子失去了激情，所以允许我同时去接别的案子，只需分一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就行了。看在钱的份上，我又把这份工作继续，案情如死水般又沉寂了一年半，直到快第三年的时候才出现了转折。得益于石兰的安排，我在杨帆公司的身份是人事主管。那天一早，我刚到公司，行政文员小曼就慌忙跑过来说，
3: 张经理，快来管一管吧，这群孩子嚷嚷着要集体辞职呢。
1: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
3: 他们说圆圆是个不祥的人，长期待在他身边会损害健康，所以要不圆圆走，要不他们走。
1: 小曼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嘟囔了一句，
3: 我觉得这分明是嫉妒人家长得漂亮，故意想挤走他的。
2: 张经理，
1: 技术部的燕子带了几个人过来，
2: 我们不是瞎胡闹，最近我们这群实习生接二连三的生病，您是知道的。昨天晚上我跟英子几个本来也准备去医院的，结果在路上碰到一个高人，那高人看了我们几眼就说我们身边有不好的东西，会不断吸取我们的精力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好，短期之内小病小痛，长期就会加速衰老甚至是死亡。
1: 我笑着说，且不说你们碰到的高人可能就是个骗子，就算他说的是对的，公司这么多人，你们凭什么非得说是圆圆呢？燕子仿佛早就知道我会这么问，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他们刚进公司时的大合照。
2: 您看看，当初我们是什么样的脸色，现在又是什么样？
1: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如他所说，这群女孩的脸明显没有当初水灵了，一个个如同被炸了一层水分，但我嘴里却说，没什么变化呀，再说了，就算有，你们就一口咬定是人家圆圆的错，或许是加班多了的原因呢。燕子撇了撇嘴，
2: 这很简单啊，因为就他一个人是越长越好看，所以高人说的一定是他。
1: 我收起笑脸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都名牌毕业生了还这么迷信，赶快回去老老实实工作，等杨总看见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燕子见我这个态度委屈极了，
2: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况且老话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了，如果公司不开除他，我们就辞职，什么都比不上命重要。
1: 几个女孩站成一排，形成一

0: 副集体请愿的架势。我抬眼看了一下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圆圆，他正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就在此时，杨总进了办公室，听小曼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面色铁青地对着那群女孩说，
1: 想辞职的人就在人事这里登记，然后去财务结算走人，不想辞职的以后就少说话多干事。
0: 说完大步流星地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那些女孩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了。只有燕子气急败坏地说，
2: 再怎么好的工作也比不上自己的身体呀！你们一个个就在这等死吧，我去辞职。
0: 我把他拉到阳台上说，你不要冲动，实话跟你说，你的专业能力在这群人当中还是可以的，转正很有希望，你去给圆圆和杨总认个错，事情还有转机的。杨帆的公司在 S 城名气很大，是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的知名企业。但是杨帆的招人政策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猎头直接挖人才，另一部分是每年的大学生招聘。一般被招进来的大学生实习期长达半年之久，半年后能留下来的也是寥寥无几。所以每年这批应届毕业生为了留下来，互相排挤打击的事情层出不穷。燕子平时聪明机灵，这次用出这种手段着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燕子叹了口气，用一种有理说不清的口气说，
3: 张经理，我知道我今天做的事情你们都觉得是我妒忌圆圆，确实我是有点妒忌她，因为她能力不怎么样，却因为长得漂亮，主管甚至杨总都对她格外照顾。但是我也不是缺心眼儿啊，大家都在妒忌她，那凭什么就我做出头鸟带头闹事儿呢？所以我说的真的都是真的，她真的不干净。
0: 我问，你是怎么看出来你的主管和杨总对他格外照顾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没散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顷刻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太特。

还有烦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被替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早就能放下。可真心话都交到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微微笑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你的位移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昨天早上没回家，睡工作室没烧的炸泥板，我找不到自己的胃口，像个通缉犯。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街。

我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其实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一起去那有名的晋祠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平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川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梁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五十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天与弟弟姬余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剪桐封地。基于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基于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立座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阁，都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琵琶，娇羞迷人。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是周柏，一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掩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俨如牢狱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晋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时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其名，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 百尺青潭写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乐歌舞，形态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龄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却在爪上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8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物，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假山上原本有一挂细泉垂下， 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托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滨去寻吧，真让你仿不胜仿。虽己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句例，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四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游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于清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雨晴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到真实美好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金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1日发生过什么事。1140年8月21日，岳家军演成大捷。1165年8月21日，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出生。1609年8月21日，世界第一架望远镜展出。1898年8月21日，清廷设立农工商总局。1903年8月21日，两个美国人驾车横跨美国大陆。1911年8月21日，名画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失窃。1923年8月21日，以色列现任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蒙佩雷斯出生。1936年8月21日，美国篮球明星张伯伦出生。1953年8月21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59年8月21日，美国正式宣布夏威夷为第50个州。1992年8月21日，第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上市。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自古至今啊，骑兵对步兵几乎都是碾压性的优势。1000乘建制的轻骑兵可以轻松地扫荡5000步兵，而且大概率全歼。因为骑兵在围绕方阵发现破绽之后冲锋，一旦前排的步兵顶不住，那么中间后面的人就会因为恐惧一层一层转身逃跑，即便有人有心抵抗，也会被自己人所冲乱阵脚，最后不得不一起溃逃，任由骑兵收割自己的后背。然而就算步兵取得了优势，骑兵依然可以利用机动性撤退整队，甚至组织下一次冲锋。就算步兵能胜，也往往追之不及，一般啊只能是小胜惨胜。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140年的8月21号，这一天岳家军演成大捷。其实所谓的骑兵克步兵，大概就是我讲的这么回事儿，就打赢了你追不上，打输了你跑不掉。即便能够让敌方造成重大的杀伤，也很难转化成致命打击，因为对方的核心部队只要还能上马，基本就可以跑掉。如果是长途奔袭，那人类呢还可以靠耐力去赢马匹，短程突击骑兵那优势实在是太大了。骑兵会大量训练在快速移动当中来大砍大杀，步兵呢没有机会训练怎么样去应对快速移动的骑兵，只能是在战场上去积累经验，而大部分的步兵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经验就已经战死了。那么这金兵的铁浮屠是什么呢？清朝建立之初，评价自己八旗铁骑当中的重骑兵，也只敢说是自宋以来天下第一，这是不把蒙古骑兵放在眼里的节奏。同时呢，也自己承认说不如铁浮屠。那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上万百里挑一、铁甲护身的高头骏马，精壮彪悍，全身重甲的女真大汉黑压压地冲向步兵方阵，那是多么可怕的冲击力啊！所以这女真满万不可敌，那真不是吹出来的。在敌我兵力相差无几，而对方基本上都是骑兵，我方必须要靠步兵的情况之下，岳飞部能够

稳住阵脚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在如此浩浩荡荡的冲刷之下，步兵方阵不仅没有乱，反而能够坚定不移地稳住阵型，寻找间隙抽出斧钺劈砍对方马腿，并且夺得200多金人马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南宋那是很缺马的，何况还是人家金人的高头大马。此战不仅仅打退了完颜宗弼此前纵横无敌的铁浮屠，而且呢造成了敌多我少的战损比。虽说杀敌数量不明，但是从敌人尸横营野来看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又何能只看纸面上敌人损失来界定呢？以数量屈居劣势的步兵，正面迎战，主动进攻，成建制数量占优的精锐骑兵最终击退来敌，这已经是古代冷兵器军事史当中屈指可数突破天际的案例了。每一次想起此战，我都会惊叹不已，有着热血沸腾之感。金军主攻，金军呢是精锐骑兵，还有重骑兵，数量还特别多。金兵的铁浮屠无敌天下，曾2万破70万，两破汴梁掠走二地的女真军队也会输。这汉人呢是终于有了希望，百年被辽人摁在地上摩擦，十年内呢又有金人更为凶暴，终有英雄站出来解命倒悬，这难道不是一场真真正正的大捷吗？这个时候金军的骑兵整体上来说是中国冷兵器史上最强的军队之一，此时金军的重骑兵规模和披甲程度呢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之最。面对这样的敌军来袭，岳家军野战能挡能胜，还能够获取更优的战损比，这就是大捷。眼成大捷，这一战啊不是岳飞的单独行动，岳飞呢是联络了多方的将领以及金军后方的义军，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几乎同时发起进攻，组织起了上千公里的战略进攻线。金军兵力捉襟见肘，整个中原的防务处于极大被动。金兀术意图对宋军战线核心的岳飞部进行打击，以扭转局面并且振奋军心。以从前从无一败的铁浮屠出战，但是结果呢却是铁浮屠首败，不但未能扭转局面，还让岳家军刷了经验，提了信心。这战术层面王牌失效，战略层面局面依旧，打下去收复中原那是极大概率事件了。所以啊，这郾城还是配得上大捷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它是世界上最著名而且最昂贵的艺术作品，价值250亿美元。它也是被拍照最多、复制最多、书写最多的艺术品，以至于大家一说到伟大的艺术作品，首先就会想到它。哎，如果大家前面有仔细听我的助理 AI 小朵给大家梳理的今天发生的故事，那你一定会想到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作品，就是蒙娜丽莎。要知道啊，在疫情发生之前，每年呢有超过1000万人参观巴黎的卢浮宫，因此呢它也被称为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博物馆。来这儿的参观者都想瞧一眼博物馆当中的明星展品，那就是蒙娜丽莎。然而在100多年前，卢浮宫并不是像现如今这样熙熙攘攘，当时啊这参观者很少，保安呢也都是退休人员和退伍军人，这些人经常在上班时间打盹儿，

所以在安保方面是十分松懈的。所以在一个普通的夏日上午，在卢浮宫上演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而蒙娜丽莎就是受害者。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911年8月21号，是周一，所以卢浮宫它是不对外开放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在博物馆里啊，只有少量的员工，就连安保人员也是寥寥可数。一大早，博物馆的总务主管就像往常一样巡查，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当时还注意到了墙上的蒙娜丽莎。但当他在8点半左右回来的时候，只看到一块空白的空间和墙面上的4个铁挂钩。可惜当时的他并没有多想，因为在当时啊，这油画经常会被移走拿去拍照，或者是拿去修复和清理，所以看到油画不见也不会有人太在意。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达芬奇的杰作消失了整整一天才有人去报告这一次的失踪案，还是因为一位名叫路易·伯禄的画家想要来临摹蒙娜丽莎。可是当他来到蒙娜丽莎应该出现的地方的时候，他发现这墙上就只剩4个铁钩。当他去询问一个正在打盹的保安他那临摹对象的去处时，保安才匆匆地走去摄影房，但是摄影师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蒙娜丽莎不见了，警报随即拉响。但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天真的认为蒙娜丽莎依旧是在卢浮宫的，可能是被拿走后藏起来，藏在了某个角落，所以当时一切都未成定局。直到几小时后，他们发现了蒙娜丽莎的画框和玻璃罩被丢弃在工作人员专用的楼梯上。那也就意味着这幅旷世巨作它被盗了。接下来呢，馆方就赶紧进行了紧急闭馆，并且报警。顷刻之间，蒙娜丽莎成了一个标志，她的失窃是对整个法国的羞辱。而如此级别的失窃案，博物馆能寻求帮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路易·勒平，他是巴黎警察局的局长，法国最重要的警察。在当时呢，他就是福尔摩斯在世，是破案的保障。但这个案子让他看起来更像毛利小五郎。这次盗窃案让蒙娜丽莎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这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艺术品失窃案，也可能是史上最出名的盗窃案。蒙娜丽莎被盗的第二天下午，乐平呢带着60名警探来到博物馆。对于这一次案件，他索要了一本厚厚的资料，想要了解其中细节，但他同时也在担心蒙娜丽莎的失踪会对整个国家形象造成巨大打击。当然，关心此事的并非是乐平一人。案发后的一天，蒙娜丽莎失窃案就如燎原之势席卷全世界的头条。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

0: 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1: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0: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1: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受栈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咱们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可达大雨级别，偏东风4到5级，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提醒早起出门的朋友，雨天路滑，特别是经过朝阳路、海林路等一些低洼路段，以及花果山大道施工区域，请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那么未来几天呢，雨水还是会赖在港城不走的。22号到23号，也就是明后两天，依然是 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节奏，偏东风持续4到5级，最高气温31度左右。24号到25号，雨水暂歇，以云系变化为主，但湿度大，体感闷热，最高气温将升至32度。说实话，今天湿度就挺大的，我也就觉得哎呀闷热啊，闷热。我们直播间是热光源，空调打到26度完全不行，我等一下还得再去降。好的，再来看看咱们江苏啊，这个周末风雨不小。省气象台预报，22号到23号，江苏中东部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中东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恰逢周末出行高峰，要前往苏南、苏中方向的朋友，请提前规划路线，关注高速路况信息。最后呢，也给咱们港城的司机提个醒，近期呢东风强劲，沿海高速和跨海大桥路段注意横风，雨天视线不佳，记得开启雾灯，切勿急刹猛打方向。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伴您风雨同行，更多的实时路况和天气更新，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看视频的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号同步播出。那么如果参与话题互动的话，也可以把话题互动的内容发送到抖音号的公屏当中啊，发送到抖音直播间的公屏当中。新朋友呢，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接下来关注咱们今天的相关的内容。一项惠及全市城乡居民的民生新政近日正式出台，我市印发了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长期护理保险将全面覆盖城乡居民，这标志着我市长护险制度正式从职工试点迈向全民普惠。这项新政的核心是把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全部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为了让制度平稳落地，主管部门设计了三步走的推进节奏。第一步，从今年十月起，也就是2026年10月，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的个人缴费将与城乡居民医保同步征缴，一次办理两险同缴。第二步，从今年12月1号起，全市将正式受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有需要的家庭届时可以向医保经办机构或者委托的服务窗口提出评估申请。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2027年1月1日，从这一天开始，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将正式享受长护险待遇，这意味着参保、评估、待遇、服务整个链条将全面运行。在基金筹集方面，长护险基金将在财政专户下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计息，专款专用。起步阶段筹资标准是每人每年40元，其中个人缴纳20元，政府补助20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校学生以及18周岁以下的参保人员暂不单独筹资，困难人员按规定享受资助，个人无需负担。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到待遇呢？政策规定，只要按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人员都可以申请享受，不设起付标准。待遇类型呢分为3类，听众朋友呢可以对照了解一下。第一类就是入住医疗机构的护理床位每天补助60元。第二类，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护理床位每天补助50元。第三类，选择居家接受上门护理服务的，每次服务补助90元，每月可享受6次，每次服务时长不低于1个半小时。在服务供给上，政策明确优先向乡镇、街道和村居、社区下沉服务资源，鼓励机构照护、社区照护、居家照护3类服务同步发展。同时呢，也有明确的规定，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长护险基金呢是不予支付的，工伤保险与长护险也不这个重复享受，请大家留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制度的演进。2023年4月，我市启动长护险工作时，主要覆盖的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如今呢，将城乡居民纳入进来，这是统筹城乡制度安排、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的关键一步。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实行市级统筹，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职责分工明确，接下来将通过公开招标、择优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经办服务，提高效率。在定点机构配置上，将坚持供需匹配、统筹布局，健全从准入考核到退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同时引导基层医疗机构拓展康复的护理、居家上门照护、慢病管护、老年康养等服务功能，鼓励医疗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双向融合发展，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专业化护理机构建设，全面补齐基层护理服务的短板。那这个负责人还表示，制度的全面覆盖目标就是建立健全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长护险制度，切实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随着2027年1月1号正式待遇享受日期的临近，医保、财政、税务、民政、卫健、人社等相关部门正全力推进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这一惠民政策平稳有序落地，让更多的家庭早日享受到制度红利。接下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大家明天呢就可以享受到消息当中的这个单位提供的服务了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开展文体活动和学习交流，连云区最近呢推出了一个便民新举措，首批27处机关事业单位的室内活动场所从即日起面向周边居民和社团免费开放，总容纳量约1500人。具体怎么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来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预约，部分场所实行预约制，所以大家要记住提前预约，提前预约，提前预约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有需要的居民呢，或者社团，一定要提前与所属管理单位沟通，确认活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特别啊，强调的是，这些场地不接纳任何商业性培训、宣传和经营性活动，请大家注意区分。另外呢，还有一个小贴士要告诉大家，就是区图书馆的部分功能室是不需要预约的，直接去就行，非常方便。那么再来说说开放时间，各单位的开放时段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所以请大家留意每个场所的公示信息，以具体公告为准。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重大会议啊、业务培训啊、设施检修啊或者应急处突等特殊情况，场所可能会临时的暂停开放。不过请放心，管理单位呢会通过公告栏、社区通知、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告知，届时呢还要请大家理解配合。那么最后关于文明使用，我们也有几个小约定哈，请遵守管理制度，爱护器材设施，保持环境卫生，垃圾随手带走，同时拒绝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注意个人安全防护，文明参与活动。首批呢27处场所已经开放了，覆盖范围广，服务项目多，是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社团开展活动的好去处。如果您有需要，记得提前预约，关注开放时间，文明使用，具体场所清单和联系方式可以关注连云区的官方发布的信息。那么昨天我仔细看了一下各单位提供的这些免费使用的场所啊，有一些是文化娱乐的这个场所。简单说来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下雨了，晚上啊，今天我们广场舞团队没有办法在室外活动了，那我就可以去约一个文化馆的这个舞蹈教室啊，或者说是，哎，这个学生开学以后，每天晚上啊，这个小区内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啊，我们要考虑到孩子学习嘛，没有办法正常在小区内活动的话，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单位的这个除了它开放的场所之外，还有一些操场啊，这个场地呀啊，比如说门前的这种场地啊，能否可用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刚才说到了开学啊，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学。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江苏的孩子呢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大礼包。从今年秋季学期起，也就是9月1号正式上课之后，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实现全覆盖。这门新课到底怎么上呢？省里又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条消息呢是来自18号举行的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启动仪式。省教育厅在仪式上明确要求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确保秋季开学全面开课，让学生真正懂 AI、爱科创、明伦理。也就是说，从新学期开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孩子，课表上都将多出一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必修通识课。为了确保这门课顺利开起来，省里呢已经准备好了三大保障措施。第一是师资到位，人工智能课呢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为此省里在暑期组织了一系列的专项培训，累计收看人次达到了903万，基本实现了全省任课教师和教研员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开学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已经提前充过电了。 第二呢是资源免费，省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了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里面汇聚了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的课程。这些资源全省中小学都可以免费使用，老师备课，学生自学，都有了现成的好帮手。第三呢，就是乡村兜底。为了让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够开齐上好这门课，省里呢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办法，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这样一来呢，即便是偏远的教学点，也不会因为缺少师资或者设备而掉队。可以说，从城市到乡村，从老师到学生，省里都考虑的比较周全了。家长朋友，记得提醒孩子，新学期课表上记得找一找这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不仅教大家认识 AI、 使用 AI， 还会引导大家思考技术和伦理的关系。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份送给孩子们的成长礼物。具体的开课安排和教学内容，大家要关注一下孩子学校的通知，看一下他们的课表。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调频 FM92.7

来收听节目播出，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新朋友呢，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也可以给我点亮粉丝团的灯牌，大家也可以同步给我点点赞。当然如果要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呢，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啊，金花结缘说喜欢我们电台节目，确实我们台节目这么多年啊，这个受到了很多很多听众的喜爱，所以为什么要在抖音里同步直播，就是也是适应大家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不怎么开车听广播的这种习惯的改变啊，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的公屏来进行互动，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我们来进行互动。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空座位放零食，昨天上了热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前天我好像就已经看到这条新闻了，昨天呢就继续发酵，这个事情呢说大不大，因为它发生在车厢里嘛，说小不小，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很多人都在关注。两名女孩买了3张硬座票， 空座上放着零食，无座的这个乘客想坐被拒，列车员也表示管不了，规则上呢是没有毛病的，但是画面呢却让一些人不舒服，因为这个大家的观点形成了两派，一派就是我买的，我想怎么地怎么地，另外一派就是你凭什么多占，你浪费了公共资源。 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看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啊来发送你的观点，我们来交流交流。先来说说这个事，18号一趟列车上，两个姑娘用亲

拥有的身份信息多买了一张票，三个人座位呢就空出了一个，他们用临时站着。因为站着的女乘客呢，她想借坐，协商不成就找来这个列车员，列车员明确表示这个座位就归他俩女孩所有，你找我没用，我无权干涉。那么昨天呢，12306官方也重申，只要票未退改，座位使用权归购票人，别人坐必须要征得对方的同意。规则很清晰，两个女孩呢也是完全合规，但是合规就等于合情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评论的核心。

首先我们要说规则是底线哈，但它不是全部。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保护规则的意识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啊，如果说有人因为站着就要强行让买票的人来让座，那明天是不是就因为有人累就能随便占用他人的座位呢？那么规则一旦被道德绑架，撕开了口子，吃亏的永远是守规矩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列车员呢，他拒绝调解，恰恰是对规则的坚守，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要清晰的这个看到，规则只是社会的底线，它不是天花板。不违法不违规不代表就做到了最好。我们之所以觉得临时占座有点刺眼，是因为在底线之上我们还期待一层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两个女孩呢，她是有权使用三个座位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权力怎么行使，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你可以把零食摊在空座上，也可以把零食收进包里放到小桌板上，把座位让给站累的人轮流坐一会儿。后者呢，并不损害你的权利，却多了一份善意。有人就会说，我花钱买的，我凭什么让？对，没有人能够强迫你让，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凡事都只讲凭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可以，那车厢里就会只剩下冷漠的界限，而没有温暖的连接。更何况那位无座乘客不是没有买票，他只是没有买到座票，他同样为这段旅程付出了费用，也有站累了的权利，让他歇歇脚，不是施舍，是共情。这件事情呢，之所以上了热搜，不是因为规则有漏洞，而是因为有太多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拥挤的车厢，在排队的人群，在资源紧张的公共空间里，我们既渴望自己的权利被尊重，又希望他人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这两者呢，并不矛盾。真正的文明就是在坚持权利的同时，愿意为他人让渡一点便利。两位女孩呢，如果当时稍微规制一下零食，哪怕只是让出座位给那位乘客坐一站地，我相信收获的绝不是吃亏，而是整节车厢的尊重和善意。反过来，那位无座乘客如果能诚恳地沟通，而不是直接找列车员施压，或许结果也会不同。规则呢，不可以强制让步，但是人心可以主动换位，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最后呢，实际上我们想表达的就是，铁路部门在票务规则上已经足够清晰，这没有问题。但是空间的温度从来不是靠规定来维持的，而是靠每一个我在行使权利时多想一下它。下次如果您在车上看到一个空座放着一包零食，而旁边有人站着，你会怎么做？答案不在规则里，在心里。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